0: 北京时间八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城市早安。
14: 早上好。
13: 新鲜的一天。
15: 早上好。
13: 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0到32度，白城小雨转阴，16到29度，松原小雨，19到30度，四平小雨，18到32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阴，21到33度，吉林小雨，21到32度。

0: 通化阴转多云，24到33度；白山阴转多云，21到33度；延吉多云，22到33度。
1: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流量口碑双丰收，伪满皇宫博物院让历史触摸变得更有温度。
0: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睡莲悄然绽放，长春北湖公园邂逅夏日清欢，
1: 蛟河市峡谷漂流受热捧，点燃夏日文旅热潮。
0: 全链条保障贴心上线，长春农博会全方位守护群众安心逛展。
1: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抗蛇毒血清医疗机构名单，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盛夏时节，暑期出游热潮全面来袭，作为长春文旅地标的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凭借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与丰富的人文展览，成为各地游客赴长研学、观光打卡的热门目的地。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8月2号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内人头攒动，检票入口处游客队伍整齐有序，各展馆、景观节点前随处可见驻足观展、认真聆听讲解的游客。游客韦先生：
4: 我是来自广西的，这边博物馆介绍的挺详细的，对我这种不太感兴趣的人来说，都还能坚持看完，并且就挺全神贯注的吧，描述得很好。下次我带爸妈来或者带朋友来，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来参观，来学习一下。
3: 游客李女士坦言，正值暑假，也是特意带着孩子来沉浸式品读近代历史，感悟岁月变迁。
5: 气氛很好，有问题的话呢，有志愿者会及时提供帮助。在这个博物馆里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感觉体验还是不错的。
3: 据了解，伪满皇宫博物院内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每天提供2场免费讲解，时间分别为上午10点和下午2点。针对暑期客流量大与持续高温天气，园区也从硬件设施、便民物资等方面进行了改善和增设，全方位提升游览舒适度。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孙丹玉美：
6: 每天我们游客接待量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只有13%的游客是本省的吉林省的游客，啊，其他都是来自外省的游客。为了应对游客的高峰期，我院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服务。在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外围，我们新增设了36组的存包柜，同时在我们的展区之内，我们还新增了室内风扇。在我们的医务室、母婴室也都新增设了藿香正气水、防暑贴等一些防暑设施。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暖心服务，能够让来到长春的游客留下美好的参观体验。
7: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盛夏时节，长春不少公园迎来水生花卉观赏季，北湖公园南区的睡莲进入盛花期，碧绿水面，白花点点，勾勒出惬意的夏日风光。
1: 眼下北湖公园南区荷塘景致正好，那除了大家熟悉的荷花，铺满水面的睡莲格外吸睛，微风拂过，花叶轻摇，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清新。
2: 夏意悠长，睡莲满塘，走进北湖公园南区，连片莲叶铺满湖面，一朵朵睡莲静静绽放在绿水之上，洁白素雅，层层叠叠铺展成一湖浪漫。和挺立出水的荷花不同，睡莲叶片浮于水面，带有标志性的V型缺口，花朵紧贴水面舒展，皱开叶核，独具韵味。碧水绿叶与繁花相映，不时有水鸟游过，构成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
3: 现在那个荷花和莲花都是盛开的季节，特意来这里拍照的，
4: 非常美，非常宜人。放假呀，或者周日周六了，带着那个孩子老人过来，一家人，然后扎个帐篷，赏赏花，然后吹吹这个湖风，感觉是挺惬意的。
2: 据了解，当前正是睡莲最佳观赏时段，每天上午9点到12点，花开状态最好，整体花期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与莲花遥相呼应的还有荷花，前往赏花的市民可以一同观赏。园区也提醒广大市民，赏景拍照远离水岸边缘，不要采摘花叶，踩踏植被，文明游园。
1: 想要寻觅夏日清凉，不妨来到北湖公园，近距离感受睡莲独有的温婉美景，抓住这份限定夏日风光。
5: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蛟河市，在这个炎炎夏日，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漂流受到大家热捧。作为吉林省唯一全程原始森林漂流项目，石冰河大峡谷漂流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藏匿于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海中，远离城市喧嚣，生态环境优越，全程漂流体验层次丰富，动静相宜，带给游客双重游玩享受。
6: 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漂流现场，记者看到平缓河道，水域静谧悠然，皮划艇随碧波缓缓前行，游人置身林海峡谷之间，赏两岸青山叠翠，听林间溪水潺潺，惬意悠闲，治愈身心。途经激流险滩与曲折弯道时，湍急水流带动皮划艇飞速穿梭，浪花飞溅，跌宕起伏的体验惊险刺激，氛围感十足。
7: 这次专门来蛟河石冰河漂流，体验真的超出预期，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特别解压。
6: 据了解，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漂流河道全长10.28公里，全程游玩时长约2小时，整体落差78米。该漂流项目依托吉林市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将原始森林自然风光与亲水休闲游乐项目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了蛟河夏季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擦亮了生态避暑乐享蛟河的文旅名片。
8: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接下来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紧盯全程河道重点险段弯道点位，足额配备安全员，常态化开展设备隐患排查，严格落实救生保障措施，全力守住游客安全底线。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开幕在即，为保障广大市民参展客商舒适安全观展，长春市统筹交通、公安、市场监管、文旅多部门建立联动保障机制，在交通出行、票务优惠、现场安全、食品安全四大领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9: 交通出行是群众观展首要关切，本届农博会组委会联合交警、公交、轨道交通等单位实施远端车辆分流，展区周边分区管控，加密禁运大街沿线公交与轨道交通班次，提升公共交通运力，农博园内部实行全域人车分流，规避场内交通安全隐患。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文元：
10: 一方面是优化交通出行保障，我们统筹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公交、轨道等作战单位，通过实行远端的分流、分区管控，最大程度的缓解农博园周边的交通压力。在车次方面，增加了晋源大街沿线的公交、轨道交通的车次，提高运力，方便公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同时啊，也设置了三条停车场与展馆的接驳路线，解决啊到达展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停车泊位方面，协调周边的单位，在展会期间提供了三圈一个停车泊位，供自家观众人群呢免费泊车。
9: 票务体系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线上购票无需现场排队，线下实体窗口满足中老年市民购票需求，票价多年来保持稳定，特殊群体免费政策充分体现展会公益属性。王文元：
10: 二是提升购票便捷体验，线上方面呢，保持与抖音、快手、美团、携程四个线上的平台合作销售，方便市民购买；线下方面呢，现场提供了实体的售票处，票价维持在亲民的标准20元每人，同时啊，充分体现展会的公益性，对符合条件的儿童、老年人以及军人等群体，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免费入场。
9: 食品安全与人身安全双线管控，从入场农产品源头登记到现场人流疏导、突发医疗救助，形成闭环保障机制，全方位守护观展群众安全健康。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文元：
10: 三是强化展会的安全管理，在人员安全管理方面，应急、消防、公安、违建的部门已经制定了展会的保障方案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设置了应急疏散通道、医疗服务点，配备急救人员与物资，高峰时段呢增派的安保志愿者疏导客流，严防啊拥挤踩踏风险。在食品安全方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管理力度，对所有的参展产品、农产品实行了溯源登记、现场抽检。
5: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长春农博会的展馆和展品的特色。8月4号，记者从省新闻办获悉，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全国农业精品馆招商工作圆满收官。25个省区市351家农业企业将携1800余款农产品集中参展，参展规模、参展数量较上届展会翻倍。展馆打造四大特色功能区域，集中推介人参、梅花鹿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打通省内外农产品双向流通渠道。请听刘广播记者李苏玉的报道。
9: 全国农业精品馆作为长春农博会人气核心展区，今年招商热度空前，浙江、广东、山东等全国多地优质涉农主体集中入驻，展品覆盖各地地标农产、特色加工食品。展馆规划了四大特色板块，专属集字号核心专区集中展示了吉林省特色农林产品。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11: 从3号馆我们全国精品馆的招展情况来看，目前已有25个省市确定参展，入驻的企业达到530多家，展出各类产品1800余款。与上届相比，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0%和120%。展馆布局特色鲜明，四大亮点集中呈现。一是打造集字号核心专区，集中展示人参、食药用菌、梅花鹿、林蛙等吉林独有的特色农林产品，全面彰显我省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成果。
9: 本届农博会创新产销对接模式，分时段、分层次举办专场对接活动，开展全国采购商专场品鉴会，跨省渠道拓展洽谈会，兼顾现货采购与长期产业链合作，既解决农户短期销路难题，也搭建长期稳定合作平台。针对吉林特色滋补农产品，专门开设了大健康产业对接专场，深挖人参、鹿茸深加工产品市场潜力。麦朝：
11: 一是打出民企对接加省级拓展组合拳，四场重点洽谈活动有序衔接，层层推进。8月13日，我们举办全国采购商专场对接会和极品味道品鉴活动，14号开展民企吉林型产销对接，同步推进购销与深加工招商。15日上午举办吉浙粤金农产品渠道拓展对接会，深化跨省产业联动，推动产业链长期合作。
9: 线上展销体系成为本届精品馆一大创新，直播展区常态化运营，8月14至23号展会期间每天开设第10专场， 各省市才能企业轮流线上推介，云端体验馆不受展会时间限制，持续为各地农产品引流，线下推介区与线上直播区互补，实现展会期间全天候产销推介，真正实现展期有限产销长效。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10: 二是设立品牌推介专区，会同一号馆共两个推介区，为各省代表团、涉农的龙头企业、新农人及电商平台提供路演展示平台，助推跨区域商贸交流和品牌推广。三是规划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省市特装展区，汇聚全国优质地标产品，打造一站式全国农业精品展示盛宴。四是配套标准化直播运营专区，展会期间常态化开展市州有品每日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擦亮区域农产品的品牌，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随着夏季雨水增多，草木繁茂，近期周边群众进山采摘、散步务农时偶遇毒蛇的概率大幅上升。一旦不幸被毒蛇咬伤，慌乱处置，盲目送往，无血清。

0: 储备的医院极易延误最佳救治时机。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期公布全省所有储备抗蛇毒血清的医疗机构清单，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正值盛夏，气温升高，雨水充沛，野外山林近郊草丛里蛇猎活动愈发频繁。那每年这个时段呢，全省多地都会出现市民被毒蛇咬伤的案例。那么蛇一般会出现在哪里呢？
2: 常见的田间地头，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阴暗潮湿的地方，偶尔在一些这个公园，在一些这个隐蔽的场所也会有发现。
1: 一旦被蛇咬伤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被毒蛇咬伤的第一时间要远离咬伤的现场，如果有可记录的手机话，尽可能的拍照留存这个毒蛇品种的照片。第二呢，要减少活动。第三呢，我们要把在咬伤部位的限制的什么饰品啦、手表啦要摘掉。第四，不要心存侥幸，及时就医。目前我院是长春市区唯一一家储备抗腹蛇毒血清的医院，有综合救治毒蛇咬伤的能力。
1: 吉林省内有抗腹蛇毒血清的医院还有榆树市人民医院、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桦甸市人民医院、蛟河市人民医院、磐石市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敦化市医院、珲春市人民医院、吉安市医院、通化市中心医院、通化市人民医院、白山市中心医院、靖宇县人民医院、临江市人民医院、抚松县人民医院、江源区人民医院、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中心医院、梅河口市中心医院。有抗五步蛇毒血清的医院有通化市中心医院。那么在发生蛇咬伤后不能做什么呢？
2: 我们不要用嘴吮吸，不要像电视剧那样演那样，这样的话呢会引起另一个人的中毒现象。第二个，我们不要在伤口上做切开或者放血，这样人体引起创口的感染或大出血。第三个，我们不要过度的捆扎受伤的肢体，容易引起肢体末端的坏死。第四个，不要也过量的饮酒或饮浓茶，这样一些特殊的饮品会加重毒素的吸收，血液的循环。
1: 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偶遇毒蛇请原地静立，缓慢撤退，不要挑逗捕捉，近距离围观。若不慎被咬伤，尽快前往储备抗蛇毒血清的定点医院。就诊前呢，请提前致电确认血清库存，避免延误救治。
3: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大东会的消息。那么为了高质量高标准的推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各项筹备工作，8月3号长春大东会执委会组织开展火炬传递通识专项培训。详细情况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本次培训特邀赛事运营专家授课，以专业化赋能冰雪盛会生火传递保驾护航。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执行负责人周月婷担任主讲专家，培训内容覆盖火炬传递全链条工作。周月婷：
5: 今天的培训主要是让大家整个通识的认识到火炬、火筒盆、火筒灯它的具体的功能，同时了解到火炬传递的构成，就是仪式，然后接下来核心运行、传递的过程、火炬手的管理，其实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我们今天都会系统性的让大家了解到。
4: 火炬传递是国际大体联官方核心活动，是承载大运精神、传播冰雪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展现了中国风貌，彰显了吉林特色。本次专项培训聚焦实操落地，补齐能力短板，旨在全面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与协同作战能力，保障火炬传递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开展。周月婷：
5: 火炬传递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强、持续范围很广，然后它的持续时间很长的一个系统工作，所以说需要各个部门来共同的协作，环的就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想很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培训，让各个部门都了解到他们自己要做什么，同时要协作与其他部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火炬传递最后成功举办是非常重要的。
4: 冰雪赛事火炬传递兼具体育活力与地域特色，是传播冰雪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绝佳契机。本次培训也让长春市净月高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潘立明对文旅属地环境改造、沿线文旅展示等属地保障职责有了清晰的理解。
6: 接下来我们区文旅局将紧扣岗位职责，主动扛起属地保障使命，全程对接火炬传递各项工作。后续我们将统筹全局力量，联动街道文艺团体与文旅点位，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岗位职责，整合本土文旅资源，优化沿线环境风貌。

0: 策划特色群众文艺展演，全方位展现吉林冰雪底蕴、长春生态宜居的城市气质。我们将强化跨部门协同合作，做实做细属地配套服务，以饱满的状态护航火炬传递。
1: 长春大灯会执委会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南春花介绍，目前火炬传递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2: 目前火炬传递呢，经过多轮的研判和设计，整体的方案呢，逐级的呈报过程中。前期呢，我们对境外的活动采集、传递的点位的遴选、火炬手的初步摸排、各部门的全局梳理、人员队伍储备等，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也有序的推进过程中。此次的通识培训呢，也有助于各岗位人员提高火炬传递的专业知识，明确工作的流程，保证后续的工作衔接顺畅，为工作落地打下基础。
3: 乘车出门，有的旅客呢会遇到突发情况，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慌，要找身边的民警救助。这几天呢，就在农安火车站就有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好在众人合力救助。具体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近日在农安火车站前，一男子在出行途中忽然步伐不稳，晕倒在地。其不远处的家人和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情况后，立即上前查看。
5: 先那个别让他咬折了，
6: 咋别咬折吧？
7: 他哪知道吗？
5: 叫一车护的。有没有纸什么之类的？什么
6: 纸？这有纸。有咋了？他没记、啊。
5: 把嘴，
6: 把嘴张开，
7: 张
6: 嘴，张嘴，张嘴，快
5: 来
6: 张。
5: 由于先生他抽搐，神情很难受，因为他口吐白沫了，牙齿呢也紧闭。为了防止呢他咬到他的舌头，造成二次伤害。我跟家属呢一起协力合作，把嘴张开，拿一块小的卫生纸垫在他嘴上，不要让他咬到舌头。
4: 同一时间，民警及时提醒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站前警务站和交通运输管理局执勤点请求支援。根据男子的症状，民警初步判断其可能是癫痫发作。经过8分钟左右的现场急救，男子的意识逐渐清醒。
5: 家属跟我说呢，他也没有其他的病史，但是推测呢，那天早晨呢很热，天气很闷，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的疾病。后续我们帮助这位先生抬到了120急救车进行后续治疗。
4: 事后民警与男子家属联系，得知男子已脱离危险，体征一切正常，家属也对民警表示感谢。
5: 警方提醒，夏季炎热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在出行之前或者说平时在家感觉身体不适时，一定要上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以保证自己身体健康。
8: 近日，重庆市开州区一金店的店员报警称，怀疑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女子遭遇投资诈骗。民警接警后快速介入劝阻，成功避免了该女子大额财产损失。
9: 事发当天，王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店员的警觉。
10: 要不要那个？
11: 能买多少？
10: 能买多少？
11: 多少？买个几万块钱的。
9: 趁王女士看商品时，店员迅速报警，民警随后联系到王女士，并将其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12: 受害人听了之后觉得对方很信任自己，每天很负责任的就去网站上帮对方打理，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不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9: 诈骗分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 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骗子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耐心宣讲反诈知识，拆解骗局套路，王女士才彻底认清骗局真相。民警提醒，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投资、内部项目等说辞。投资理财务必选择国家认证的正规平台，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7: 城市早安，
10: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的旺季，然而有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来揭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1: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2: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2: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3: 专家表示，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那么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4: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呢，却以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而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关注一下老年朋友的健康管理的话题哈。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如何正确规范的管理呢，可能还需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这个血压呀、血糖啊，如果真的有波动的时候，多大波动我们可能调节生活作息就可以，多大的波动我们可能要及时就医，包括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可能也需要及时就医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桂华徐医生，我们来问候一下。徐医生上午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内容是吧？
1: 老年医学科是应对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学科，在国家建设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战略的框架下，我们老年医学科也在为促进健康老龄化做着努力。很多人从前就觉得老年科就是看看高血压、糖尿病，调调指标。今天我为大家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老年科。我们老年科最大的特点不是追求把病治好，而是要追求过得好。年轻人看病是治疾病，老年人看病核心功能就是保功能、保自理、保生活质量，减少痛苦，减少住院。
0: 好的哈。其实提到老年人啊，有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认为我们和年轻人不一样啊，包括我的一些指标也和年轻人不一样啊，然后还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要想说，哎呦，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是不是还得像年轻人一样要求自己？所以关于这个指标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对于老年人的健康体检指标是一套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其实老年人的体检指标，跟年轻人追求的指标完全不一样。
0: 你不能要这个强
1: 啊！对对对，很多老年人、很多长辈一拿到体检报告，一看到向上、向下的箭头，他就非常的焦虑不安，非常着急。四处看医生，可能看完心内科，看看神经科，回头又再看看中医科，然后最终很矛盾、很焦虑。哎呀，这个到底怎样怎样？因为这个大夫说了，他觉得，也不知道对不对，他要再去看另一个大夫。其实这里我要郑重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老年的人的健康不能直接照搬年轻人，他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稳定、没舒服、能自理，少发病，还有安全、不遭罪。如果血压、血糖出现轻微的波动，其实那是衰老带来的变化，那也不一定是生病。
0: 好的哈。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他的一些情况呢要个体各论。
1: 对，
0: 我们可能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正确做法就是咱问问医生，你别按到后面的那个值。那后面那个值确实有一些人有一个习惯，后面他不有个标准阈值嘛，那我就自己对照，我这一看说，哎呀，那坏菜了，我这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啊。那中老年朋友，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看看我们这个指标是否是需要关注它。如果医生都说了啊，没事儿，你定期观察就行，咱就把心态放宽。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健康问题啊，和我们的心态是息息相关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慢性病啊，确实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现在是老年人了，很多中年朋友都有这个慢性疾病需要管理，然后他不同科室开具的药又不一样啊，然后呢，他就担心说，那我这个药长期吃吗？是药三分毒，我这一直吃能行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临床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老人他拿了一堆药，5个、10个甚至10来种药物。哎呀，大夫啊，我咋吃啊？其实真的，这些药物真正给老年人带来健康隐患的，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疾病本身，而是多重药物带来。

0: 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不建议不加任何筛选的长期服用这些所有的药物。那老年人如果同时他合并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铅梗啊、动脉硬化、骨关节病、睡眠障碍，哎呀，这些就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疾病，他们可能会分别就诊心内科、神经科、骨关节科，还有中医科、消化科等等吧。专科医生呢大多只关注本专业的这个疾病，他开药的时候呢信息不同，最终造成一人多用很多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老年人器官功能也逐渐的减退，持续的用药容易加重负担，肝肾的负担逐渐的加重，引起头晕啊、乏力啊、胃口不好、走路发飘等。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重要的办法，建议呢老年人每年呢至少带着你所有的药比如说中药啊、西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到老年科综合一下评估，医生帮你分分类，一般医生会把你的药分成三类，最重要的是第一类，就是比如说预防三高的那些药物，控制基础慢病的药物，这个不能随意的停，这是核心药物，还有一些可以间断服用酌情减量的药物，这些就比如说我疼啊这些药物其实肯定不适合于一直吃，还有一些可以完全停用的辅助药物，这三类药物分了之后咱们主要抓核心，老年人用药的核心就是说能少不多，能减不烦，不要随意的就是把基础的那个药加药啊、减药啊、停药呀、更改剂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好的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确实一到用药的时候，两类，一类是特别听话啊，医生告诉我吃这药，我可一天都不能少啊。然后一类呢是觉得，哎呀，这个药是药三分毒，我今天觉得挺好，我就自己调一调、减一减啊。医生的作用其实就帮你把这关，你别自己把关。
0: 对，那这里我要说一下啊，那有的人说医生让我吃药了，不行，我一种不能停，差一点儿也不行，医生让我吃。那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尤其像高血压，你就是说每天都坚持吃着这个药物，那你说今天血压要是低了一点，咱不说高一点，低一点，低一点，说大夫让我吃了，每天都得吃降压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天不能停，那你都明显低了，一定要再监测监测，看看适当的减量也是必要的。还有就是老年人的糖尿病，他一定要求的指标要控制的非常的完美，说我到4点多5点多我才好，但是这种4点多5点多容易就是造成低血糖，对，尤其老年人高龄的患者对血糖其实可以相对宽松，像空腹达到7.8到10，餐后其实7.8到13点多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不是说目标一定要控制13，而是说偶尔高那么一下也没事儿。但是就是说这药不是绝对的，说大夫让我吃我就得吃，我坚决不能停，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如果你吃这一段时间觉得哎整个都很稳定，你自己可能 这人嘛都会有感受啊，特别稳定，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你出现这个问题了咱就跟医生沟通一下，哎，
0: 但是
1: 自己都反应了
0: 这个吃药都很稳定，其实是你吃了药才稳定的，但如果你停了药有可能就不稳定了。我们前面有一个阿姨80多岁了，她只吃了她平时基础血压偏低到130/70，她就觉得十分的不舒服，然后呢她就高一点儿，她就加她的药，其实吃的量剂量很小，高一点儿她就加上，然后呢一加完又低了，血压70/50又慌了，所以就不敢睡觉，然后那说我们做个动态血压监测吧来调整你的血压，但这阿姨不用，后来我发现了不用动态血压监测了，她每10分钟就要测一次血压，
1: 哎呦，
0: 10分钟测一次血压，一定是焦虑的人才这么做的，咱说10分钟太近了。然后呢他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其实是说他一高还会吃那个短效的降压药，一降的
1: 药还挺多，
0: 他自己的那个药吃完降不下来，他又往上加码，一加码加的低低。

0: 一就会晕，晕完了就是走道不稳。
1: 嗯、
0: 然后呢，
1: 而且血压它如果是低压，它危险很大。
0: 对呀，对呀，低血压的话，我们最常见的神经科最常见的低血压之后脑供血不足、脑梗，其实这是要非常关注的。
1: 嗯、
0: 但是血压特别大的波动其实是不主张的。对对对。就是说从这个老人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要求说我达到稳定了我就要停药。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要再重申一遍，其实稳定了不是停药的指标，稳定了是要我们这样一直这样下去，让它更稳定，保护血管，保护你的减少就是疾病的复发，或者减少疾病的并发症。
1: 嗯、吃完药，血压、血糖、血脂稳定了，代表这药吃对了啊，你就别再加再减了，你稳定一段时间，你看。哎，你看吃这段时间还是这个稳定，就说明这药用对了。
0: 对，
1: 你让它稳定稳定
0: 啊！对对对，要稳定，不是说我要减减，有可能弹起来了又高了。
1: 嗯、这个思想一定要有哈、啊。你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你这个药用对了，它维护你的这个稳定啊。你如果再打破它，你说再重调，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光是这个血压、血糖、血脂这些药，什么药都一样，它有耐药性。
0: 对，
1: 你好不容易给它维稳了，跟它适应了，然后你又提。然后又自己乱调，再回来医生也很难办，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其实就是稳定是老年人追求的目标，不是说我停药，不是要这样的。
1: 就是你的意识里就，虽然说我们知道大家都不想吃药，
0: 对，
1: 但是那咱得病了，吃药能维稳，和你把药停了，然后出现更加有风险的事儿，你看这两个事儿哪个？你更接受呢？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衡量一下哈。
0: 对，其实维持指标的稳定对，对老年人呐、啊，或者对中老年朋友的收益远远大于说，哎呦，我这什么症状都没有啊，我不用吃药啊，这种就他的收益维稳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什么药都没用的、
1: 嗯。就出现问题已经不可逆了，你不是那个养生阶段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有些人他不太接受，说哎呀我这没事儿的，我吃完药稳定了，回头我就调整我的规律作息，我的饮食我也改啊，我就可以不用再吃药了。有没有？肯定有小概率的人，肯定有那小概率的啊，就是因为有那个别小概率的，他可能就跟你分享他经验了。但我们在这儿也说说他是个别小概率，你别去试那小概率事件哈。
0: 啊，对对，
1: 这是关于这自己调药的。还有哈，因为一说到这个吃药嘛，中老年人朋友谁也知道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啊，就是从饮食上来啊。我们现在也都提倡什么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这清淡可好了，不吃肉，只吃素啊，这样是不是能更好？很多叔叔阿姨，这个是不是也是个误区？
0: 的确，的确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遇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他说：“哦，我现在。”就是只吃水煮的那个蔬菜，我都不吃肉啊，我可养生了。
1: 那我那血脂咋还高呢？
0: 对对对，其实你这不是正确的养生的办法。其实老年人最怕的不是说你吃点油吃点盐，最怕的是营养不良、肌少症。嗯，这是让老年人失能卧床不能自理的隐形杀手。很多老年人呢、啊、他过度追求清淡，长期素食，导致肌肉流失、肌少症，然后就是全身没劲儿，免疫力差，还容易感冒，还容易卧床，或者说走路不太稳，容易咣当摔了一跤。其实
1: 咣当就骨折了。
0: 对、
1: 嗯、
0: 骨折。其实这个之后生活质量极度的下降、甚至是断崖式的下降。很多老人摔这么一下，其实失能需要家庭的照料护理，其实给家庭和社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家庭会出现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老年人，我们正确的饮食是少油少盐不寡淡，不是说不吃油不吃盐，控糖控脂，但不能控制蛋白。这个蛋白就 就是说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呀、牛奶呀、虾呀，这里面都含优质的蛋白，这是维持肌肉力量不可缺少的营养。所以老年人一定是控油控脂不控蛋白，每天保证基本的蛋白量来维持你的肌肉的这个量，然后你好能有劲儿下地活动。所以说均衡充足的营养才能保证充沛的体力，从容自在的生活。
1: 嗯，好的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要健康饮食，但是这个健康饮食再次的提示大家，不是他吃素就好，把油盐全都忌了，那就好，不行，
0: 不行，
1: 必要的这个基础营养还得有哈，反倒是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这些、
0: 可以、
1: 高蛋白、优质蛋白的，咱该吃吃。再说你能吃多少，你能吸收多少。
0: 对对对，那再有说大夫让我吃了这些高蛋白饮食我都得吃、但是一定说还有就是说这些是高蛋白饮食，不同的人群呢也要相对注意，比如说你尿酸高，那你
1: 我非吃豆制品。
0: 对，我非吃豆制品，我还是要少吃。再有一个就是说啤酒啊还有鱼虾呀，这种要尿酸高的人其实还是要尽量少吃。
1: 你说的是普通的啊，中老年朋友受众这个优质蛋白可以多吃，
0: 对，
1: 但你个别的有偏向的那个指标高，然后有谨记症的，
0: 对，优质蛋白要
1: 调一下，
0: 优质蛋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蛋白。
1: 是调整选择性吃，不是不吃啊。好的，那还有一些情况，因为像刚才咱们也说了，说有一些中老年人他也调了，你看我饮食也挺清淡的，我那血脂怎么还高啊？那是特殊情况，那个。可能需要药物来辅助了，你就是把所有肉都忌了，我猜你那个血脂它也下不来。
0: 其实这些是存在着一个代谢紊乱综合症的问题，它不光是血脂，它连带着就是血糖啊、体重啊，还有生活习惯呢、这些是包含在一起的。不是说我不吃肉了，我这个血脂就下来了。所以说，老年人或者我们老年科要主张的这些病人是搁在一起综合调整，不是说我单纯就是来调脂。我就是不吃肉，我就来调脂，不是这样的。
1: 人他是一个系统，他不能说可这一面，我这一面就一下子治好了，他是整体调。
0: 对对对，代谢紊乱综合症、这个一定也是，所以说有的病人或者有的老年人，有的一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一定要来医院，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适合的建议。
1: 为什么生成了这个老年医学科，就是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不是一项疾病，你不能让他跑好几个科室，今天上这科明天上那科，所以生成了这个老年医学科。
0: 对、
1: 就是、
0: 我们老年医学科其实还是比较适合于这种综合疾病的这个调整，因为比如说你可以上心内科调血压，可以上内分泌科调糖，也可以说脑血栓后遗症上神经科再看是否是说复发呀，这样还有就是比如说骨质疏松这些可以去内分泌科，但是比如说哎呀胃又觉得不舒服，我可能是不是需要做胃肠镜，其实这些单一的科室它可能给你做一项，但在我们老年科呢，其实这些相应的大家会给你做一个综合的整合，看根据你的基础疾病，根据你现有的情况，看怎么来给你调药啊，做检查呀，完了最终给你选一套比较好的方案。
1: 咱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其实呢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应急的情况，你比如是血管它出现问题狭窄了，那你肯定要赶快去这个心脑血管相关科室。但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他确实是慢性病常年的，他这个血糖血压反反复复的波动，然后腰酸腿疼的这些，你说你究竟上哪科，哪个科能反反复复的，那这个时候可能要选老年医学科，是吧？
0: 对对对，但对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对，就是比如说那就是血压很高，突然急剧的增高，那你说那是选老年科呀还是选心内科，就是心内科它主看高血压。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昨天早晨有一个患者可能说从医大医院120来了，说高血压又头晕又吐，这个呢然后其实到了我们院急诊，那你说他要住哪科，在急诊首先 头疼、恶心、吐，又血压超级高，一定其实先得做一个脑 CT， 看是不是有出血性疾病。这可不能说上老年科我卖药的条吧，
1: 我排队我挂号吧。
0: 那这些其实是要在急诊科，急诊科的话他会给你分。其实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到心内科呀或者是神经科来进一步的诊治。他这种状况除了有血压的波动，还有可能出血，即使有的脑梗其实他也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要
1: 是心血管还脑血管哪方面的，咱抓紧就把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抢过来。
0: 对对对，老年科的病呢可能就相对就慢一些，重在就是调整。但是急症的病一定要是上专业的这个科室，这个是一定要说的。那还有就我觉得我说我觉得没劲儿，没劲儿，或者说就是比较蔫的那种，其实也要注意就是血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都低血糖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子。
1: 好的哈，那究竟还有哪些细节，包括呢咱们说了应急到专科，然后慢调的一些我们可以到这个老年病科，这个就诊也是有一些小秘诀的哈。
0: 是
1: 你选对了方向了啊，咱们调起来可能就更便利了。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都现在开始运动了，这个运动究竟怎么运动？哎呀，我看太多了，有运动完膝盖疼的啊，有运动完又觉得这个腰疼的，那这到底动不动啊，怎么动啊？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7，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我们今天啊，共同关注一下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如何管理，血糖、血脂、血压，听着单看每一个好像都不是大事儿啊，慢慢调呗。但是他们却是很多重要疾病的危险因素，一旦出现波动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危及生命。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规律作息也需要调整，如何去注意调整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医学博士徐桂华徐医生哈。我们再来问候一下徐医生，上午好。
3: 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2: 咱们说了哈，很多这个老年病它都是慢性病，由于它是慢性病，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就久病成医了啊，自己也会调了，包括一些事儿自己也看开了啊，然后包括运动那更是了，说这运动啊，我就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个运动啊到底是怎么走啊？还有一些老年人我真看到爬台阶儿的，就是每天早上都爬，然后每天就是走超过1万步2万步的比赛的，这是越多越好吗？
3: 好像这个的确是，现在有许多人的误区，其实他认为越多越好，其实运动绝对不是越多越好。
2: 因为我看到太多就走完之后说膝盖疼的，说腰疼的，我说这是不是走多了呀？
3: 其实我这个这工作有20多年了，其实有很多老年患者一直跟着这个跟着我这么多年。现在有好几个都80多岁了，前面有一个86岁的老人，
2: 真好。
3: 他基本上是每年一年来个一两次到我这儿来，还看看我，向我报个到。其实主要来问问说，徐大夫啊，我这个药你看看该咋吃啊？其实这老人他，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对，把我这个医生当成他的朋友了。然后跟我说，哦，每次来我都给他调调药，完他还跟我说86岁了，他跟我说，徐大夫啊，我每天都跑步呢，我还骑自行车呢。
2: 这那跑能跑吗？
3: 86岁能跑，还骑自行车。
2: 那个先举个手，就是这个80多他能跑是适应他的身体，不是所有80多还都能跑啊。
3: 对，但是他这个是我其实跟他解释了一下，当然了，不能这么跑了。你86岁，适合你86岁的那个运动，其实骑自行车可不可以？其实要是道路安全的情况下，骑自行车没问题。
2: 就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3: 但是现在这个的确是咱们这个自行车路啊没有那么多，他经常会骑着这个自行车去那个菜市场。
2: 哎呦，那太密集了人员。
3: 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其实你真的别骑自行车，你可以去买菜，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啊，自己的生活自理这个其实很好的。然后再有一个，他说他每天要狂走多

0: 多少步，就是他在
1: 运动。反正底子是真好。
0: 但是他心脏有这个早搏比较的多，血压呢其实他这些年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我也是经常给他做指导。但是其实下面也是我要跟他说的，也要跟就是电视机前就是那个广播电台的朋友说的，老年人真的关键的运动就是在于适度，然后安全狠狠的重要。盲目的大量的运动一定是得不偿失的，暴走啊或者是爬山，久而久之它一定会造成膝盖的磨损，半月板的损伤，有的人关节积液，然后腰腿疼，走不了道了。那就走不了路了之后，人比如说走不了路，走的少，卧床，越走越不用。那你要说你不走越不用，就是用尽，肺就退，你就功能就退化，有的人起不来了，其实是得不偿失。那还有一部分老人，他就是起来什么都没吃呢，先想运动，然后那个诱发低血糖，还有可能心难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晨起的过程中，这种状态下也有诱发脑血管病。所以呢，我们建议老人适合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慢走，不是快走，就打打太极，还有老人做那个八段锦，拉伸呐、轻柔的这个体操都可以。那达到身体的这个微微的热，微微的出汗，哎呀，感觉挺轻松的，舒服，不喘，不疼，不累，达到这种效果才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而不是说你越多越好。今天我走了这么多，我瘦了，我这都体重没减，但你体重没减，你要大量的运动，有可能出现你喘，你心脏功能不行，再有一个就是痛啊。就是这胳膊腿疼，疼完之后可能下巴你就不能走了。其实我还有一个老病人也随诊了很多年，他因为家庭条件其实还不错，由于家庭那些原因，他就经常出去旅游。他跟我说他爬山，徐大夫啊，80了，我爬山，我上次回来跟我说晒得黝黑，然后说我去了多少多少山，多少多少，我每天我走多少多少路。然后其实我也跟他说了，其实你这种80岁老人，你运动我可以，我都跟他说了，但真的不适合于太负重的这种爬山的运动，真的是不太适合，
1: 不太建议哈。
0: 在这里其实我是这么告诉我的老患者，其实老年人电台
1: 就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适用，
0: 对，都适用的，是这样的。大家要记住啊，久坐伤身，那运动过量更伤身，你不动费身体，你要乱动更伤身体。
1: 所以哈，我们动是怎么样的，刚才徐医生已经有标准了，说就是身体微微发汗，微微汗出，舒服，不喘，不痛，不累啊，把这个标准自己记着。你要问具体哪项运动，那确实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爱游泳的，有爱爬山，但是中老年人确实不太适合爬山，因为我听他们说过，这个半月板它里面的这些结构啊，它是有寿命的，那你可能用太多了，它就废了，
0: 损了，废了
1: 那它有寿命的东西，那咱是金巴点用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哈，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呢？比如说血糖血压它突然增加升高了，这时候我影视剧里经常会有演的，说哎呀血压高了，快吃点药降降压，这做法对吗？
0: 但是这样啊，很多长辈的确是，就是说测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他就立刻非常的紧张，但是这里呢他就想换药，或者是说想立刻加药。我这里不推荐也不建议，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是绝对的，一定要看个体化的这个差异，因为血压血糖本身就会波动的，人体波动的因素 还有很多，比如说我睡眠不好，
1: 嗯，
0: 我有的情绪紧张，还有一个就天气变冷，你吃咸了，你累了，你生气了，都可能引起血压短暂性的轻度的增高，这个属于正常的心理生理性的波动。比如说你吃的多了，你几天都没大运动，或者你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这个血糖也可能跟着波动。那是不是这些时候一定要立刻加药呢？其实慢性病的管理长期要看趋势，不是看一次的波动，一次的轻微的波动。比如说你血压这会儿平时130-180，哎呀，这现在有点事儿，我达到145-156了，哎呀，我就感觉心有点慌，头有点胀。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可以先那个
1: 去掉诱因，
0: 去掉诱因，
1: 调节调节你，
0: 先调节调节情绪，先休息休息，看看。哎，如果休息休息还是下不来，那当然我这又出现恶心吐了，我身子又不太舒服了，那是不是说这个血压增高我也不用关注呢？不，我也要就是再等呢，再等等，我再观察呢。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赶紧上医院。但如果说那个就是我休息休息，哎，好像下来了，
1: 我刚跟人吵完架
0: 啊，对，
1: 坐着缓会儿，
0: 缓会儿，
1: 平静了
0: 啊，平静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感觉就是家里有事情，这个紧张的情绪啊，很难一下子这个就是调整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说适当的，比如说你原来吃一片降压药，现在你可以适当的再加上半片，这个可以。那你就说，哎呀，好像我就生一下气，我回家，我本身我就是这种急脾气的人儿，回家一会儿我就能好。但其实这种状况下，我们就不建议加药。你要加上药了，有可能你一会儿就低了，低了你又晕。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尤其是有一些脑血管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狭窄，一下降低了之后，低灌注。其实低灌注这个，我可能我在前面也说了，低灌注是脑血管病，尤其脑血栓呐这种疾病的一个发病原因。
1: 嗯，好的哈，那我们也知道了，大原则就是如果有应激事件触发你这个值波动了，那先把这个应激事件你看能不能过去、
0: 嗯、
1: 啊，短暂的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你调节了，然后也去掉这些诱因了，你是生气的原因啊，你是吃多了的原因吃多了咱说这么说，你今天晚上吃多了，明天早上它总该代谢了吧，你早上起来它还是这个情况，包括你特别难受的情况，那咱们就要及时就医了。
0: 对、啊、对，
1: 所以自己呢，还是那句话，慢性疾病都这么多年了，了解自己，
0: 对对对，很多
1: 就别自欺欺人就行。
0: 对，很多患者或者很多老年朋友真的是久病成医、
1: 嗯、
0: 但是像你后面那句话，有些老人的确是我讳疾忌医，我有病了我也不看，因为我没什么症状。但是你可能比如说你稍年轻一点没什么症状，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你这些危险因素所带来的这个并发症逐渐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就是遇到自己的指标不达标，或者说不合格，不知道怎么弄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1: 嗯，好的哈。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哪些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危险哈？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桂华徐医生哈，做客到节目当中，聊聊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相关话题。那刚才也说了，说最需要重点防范的危险有什么啊？我们也给大家敲个警钟。那叔叔阿姨，咱们听到这儿啊，也要注意啊。平时生活当中这些提到的点要多注意，徐医生，通过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最需要防范的都是些什么呢？
3: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们国家发病率极高的疾病，这个要防范。在心脑血管病之后，跌倒是老年人晚年最大的风险，也是最需要防范的风险。很多人觉得摔跤只是个小事儿，但我们老年人普遍存在着骨质疏松、肌力差、反应慢，一次摔跤将说很容易引起就是髋关节的骨折，这个骨折一旦骨折就是卧床，接踵而来的其实就是卧床之后肺部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压疮、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就会呈断崖式的这个下降，彻底失去生活自主能力，所谓的失能。如果出现失能需要照护，其实患者不能动，家庭也要照护，其实给家里造成很大的负担，给老年人的心理其实也造成很大的负担。在这里呢，我要说防跌倒其实很重要，但是防跌倒要注意保命三个原则。第一，你要是我经常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在病房的这些老年朋友，第一，你要起身下床转头都要慢三秒，你再进行下一步。第二呢，你在家的时候居家保持光线充足，有防滑的地方放个防滑地垫。第三呢，就坚持适度的锻炼，一定要像我刚才说的，要保证优质的这个蛋白，保住我们的肌肉量。要记住啊，少摔一跤，安稳多活10年。
2: 嗯，好的哈，这些小细节其实你看你在做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细节，但我们防的是大问题啊。
3: 对，
2: 那现在慢病呢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随着中老年人的这个年龄生长，然后他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不太稳定，老年人就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能逆转了，这情况只能越来越坏了，我能维持就不错了。
3: 这里啊，我要告诉老年朋友的是，慢病的确是很难彻底根除，但是它完全可以长期稳定，实现带病高质量的
2: 生活。就是逆转是不可能，你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
3: 对对对，就是说这慢病完全可以带着这个慢病保持稳定，然后也一样能高质量的生活。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是都会有点血压高点、血糖高点、血脂高点，就是这种关节病，这些病真的是无法根治，在目前暂时还无法根治。但是这也是说正常老化过程中会出现这些问题，它是病，它可能是正常老化，但它不是绝症，不代表一定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你要控制指标好了，它一定会延缓并发症的这个出现。其实有的时候疾病本身不一定能拖垮老人，真正拖垮老人的还是说，就是说比如说乱吃药啊，过度的治疗，就错误的养生，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焦虑，还有就是说忽视这个可能的意外风险，也不注意，不防滑，不跌倒，不管理自己的生活，就是说健康饮食啊，这些他不做，所以这些都可能使慢性病 更那个严重。但是只要做到我们生活中，只要做到把你的慢性病的这些指标保持稳定，用药精简，营养充足，适当运动，心态再平稳平稳，一定可以带着病长寿，带着病高质量的生存。
2: 嗯，就是你可以跟他和谐共处、啊、
3: 对，和谐共处、
2: 你把你的目标定对了，你要定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血糖血脂血压消除那你肯定焦虑，因为你发现消除不 了
3: 消除不了
2: 你就闹心了。
3: 对对对，
2: 但你要想我把它维稳，哎，我挺快乐的、哎、也不影响生活，这心态随之它不就好了吗？
3: 啊、对对对、
2: 要正确面对。
3: 长寿的人很多、维持稳定长寿高质量生活，其实现在是这样的老人其实真的是很多，然后越多越多的老人也都加入到正常预防的这个行列里，就是好了。
2: 一方面得病咱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咱把这个前置一些，提前预防哈。
3: 对对对。
2: 嗯，那提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发现记性变差啊，反反复复的问问题啊，刚想好的事儿转头就忘。那其实现在不管是老中老年人啊，有些年轻人都这毛病啊，但是老年人他不行，他想得多啊，东西一放找不着了啊，熟人的名字卡嘴边了，就这些事儿一出现，他担心说我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啊。
3: 是，今天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现在的确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记忆力差，中老年人有时候甚至年轻人他也觉得他记忆力差，他是不是痴呆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有的健忘是良性的健忘，有的健忘是那个老年痴呆，就是
2: 阿尔茨海默
3: 症。对对对，其实这两个很容易混淆。那我教一个大家一个自测的方法，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下面这种情况考虑是正常的老化，就是良性的健忘。就比如说第一，你这个事儿吧偶尔忘了，但是这个想一想，哎，事后又想起来了。哎，比如说我今天早晨，哎呀，就是这个退热药是什么来着？哎呦，哎呀，说啥说不出来，话到嘴边。哎呦，过几秒，哎呦，想起来了。这种其实一般就是正常的人一个反应，随着年龄增长。还有就是说，只是忘了细节。清楚，但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忘了。哎呀，整个这件事情都忘了，中间有一个小事是什么什么来着？好像没有想到这个呢，是就是说清楚自己忘了的，这个也考虑是个良性的。再有一个，这个健忘日常生活不受影响，比如说自己能买菜、做饭、理财，就比如说理财这个，就比如说你能上买菜花钱。不花丢，这个就是证明你算算数还是能算过来的。还有出门认识路没问题，能找着回家的路。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能力都还可以，比如说正常看电视，它能播台，还能换频道，能接着看它的

0: 连续剧，其实这些，哎，这个就如果有健忘，但是有这些能做，其实是还是考虑是个良性的健忘。还有就是说，这个记忆力差，如果进展的十分缓慢，哎呀，说我这几年好像记性都不太好。那这个说几年都记性不太好，但没啥大的变化，其实这个还真是考虑问题不大。还有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哎呀，我感觉忘了，但是拿个小本记上啊，家人一提醒哦，都能想起来。就是这五种情况，我们还是考虑它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个健忘。
1: 那接下来就是不正常的
0: 了。不正常的不正常的，那你说要啥样的要考虑？那是不是得病了？及时就医。首先，那就是你说你这个记性差到什么程度了？那忘了找不着家了，就是出去，哎，家在哪儿？哎，转悠，哎呀，记不住家在哪个门，还找不回去了。这个首先出现时间地点的混乱，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老年痴呆了？第二个，就整个这件事情全忘了，事后完全想不起来了。说今天
1: 直接断片。
0: 这个考虑还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变化。还有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哎，就比如说我今天早晨吃什么了，或者怎么样子，讲后又忘了，他又会过一遍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其实他在重复，他脑子可能已经不太好用了。然后再有一个，他已经察觉不到自己记忆力减退。其实有的人记忆力差，他自己承认，这种人他不承认，我不差呀，他用别的来掩盖他记忆力差了。这种患者就是说，你看着他已经很差了，他自己不承认他记忆力差，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说，已经影响到生活了，像刚才说的，他不会算账了。然后在家经常忘记关火，做那个做饭，那要不关火，其实是
1: 危险
0: 很危险的。对，还分不清季节，像刚才说的，在家都会播的遥控器，怎么都不会播了呢？这个要注意。还有就是说，有的老年人性格明显的改变了，原来挺温和的，现在变得暴躁多疑，这个也要看他是不是有病了。再有一个，还有老年人反复怀疑家人，总说谁拿他什么什么东西了，或者容易猜忌别人怎样怎样了，这个也要注意。再有一个，短期内记忆力急速的下滑，比如仨月俩月的，就是跟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早的进行评估，看是不是真的得病了。
1: 这个区分哈，有一个是正常的啊，是容易健忘啊什么的，就是包括年轻人也有一部分刚才咱们区分了啊，大家不要着急哈，你也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金牌医生子栏目，明天以图文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你也可以点赞收藏，一旦家人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对照一下，如果刚好对上这个他属于高度怀疑阿尔兹海默的情况，要及时就医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老年人包括您这些接触患者的情况下，出现哪些情况要尽快就医就诊？
0: 那要是就像咱说的，如果出现遗忘越来越频繁，已经影响到就是买菜了，理财了，或者做日常生活的这种家务活动啊，都受到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经常迷路，分不清日期。第三就是反复怀疑家人，猜忌这个物品被拿走啊，还有就是说性格改变，原本温和变得暴躁冷漠多疑。同时呢，如果患者变得走路慢，肢体僵硬，频繁跌倒，这些一定要建议到老年医学科或者到记忆门诊进行认知方面的评估。这个评估其实包括量表的评估啊，影像学的检查呀，比如说甲功啊、维生素等等一些指标的检查，这个得到专科的门诊去就诊。
1: 好的哈，这个提示呢也很重要啊，家里人要帮着识别一下，你指着钟老年朋友他自己去识别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他出现问题，他自己一定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呢，家人要具备这样的基础知识，我们去对比、去观察，出现问题及时就医。我们也感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城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桂华徐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兰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药快睡吧。
4: 我想安慰他，
2: 嗨，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3: 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
6: 我能说，
7: 哎，我会唱，
8: 我能拉琴，
9: 我能逗乐。
6: 鹌鹑、
10: 麒麟、
11: 南山、
12: 白城、
13: 辽源、
6: 通化、
14: 盐润、
15: 通创、
16: 顶、
17: 梅河口、
18: 千户、皆村、
19: 自得其乐。
6: 哎呀妈呀，老有才
17: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在一起互动心意、互相分享的美好时间，那也期待着你每天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品味。曾经读过一个老人家说的话，印象深刻的那一句说，人生不必太用力，坦然接受每一个普通的日常。人到中年，好像不自觉的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壳，要做无懈可击的妈妈，要做时刻清醒通透的成年人，在各种角色里来回切换，绷得紧紧的，有的时候累了也不敢言说。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我们就困在这种自我要求里，因为我们是父亲是母亲，总觉得要永远耐心温和，事无巨细都要做到周全，不能烦躁，不能焦虑，不能懈怠，甚至读书写字打理生活也总想保持一副通透从容的样子，仿佛流露出一点焦虑，生出一点倦怠，都显得我们不够成熟。我们可能逼自己全力以赴，把紧绷当成了日常，哪怕身心俱疲也不肯坦然承认我会很累，也想偶尔偷个懒，偶尔任性一下。但其实不必强求生活处处圆满，也不必逼自己时刻强大，应该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才是善待自己的开始。我想也许我们偶尔这样想一想，也会从那种自我苛责中把自己拉了出来。原来成年人也不必永远负重前行，焦虑疲惫，偶尔想摆烂偷懒，这些都不是缺陷，只是最真实的人性。不必为了迎合旁人眼中优秀家长、通透读书人这些标签，把心力全部都透支。当你慢慢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之后，反而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美好与温柔。从前总认为值得的人生应该是光鲜耀眼、事事圆满的，如今我们才慢慢懂得，真正撑起岁月的从来都是那些不起眼的细碎瞬间。所以不用拼尽全力去追逐宏大的目标，也不用苛责自己面面俱到，有人分担烟火，有知己可以放空小聚，安安稳稳度过普通的朝暮，这已经称得上是人间值得了。生活不需要拼尽全力去奔赴什么高光时刻，接纳平淡，接纳脆弱，接纳不完美，这是我们成年人最该学会的一课。不必和生活较劲，不必和自己为难，只要你松弛一点，普通日常自有它的温柔力量。所以今天兰心在节目开始和你聊的，就是想告诉你，也告诉我们，生活不必太用力，允许自己疲惫，接纳日子的琐碎，珍惜手边那点细碎的温暖，寻常烟火就足以撑起全部的人间值得。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鹰、
5: 四海、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润、
9: 通创、
10: 影、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蓝轩。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其实我总在想，一个人啊，感知幸福，懂得分享，能够去寻找快乐，这都是我们的一种能力。那这种能力呢，也需要我们勇敢地去迈出第一步，然后勇敢地大胆地去尝试，其实没有那么难。就像你拨通了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你就会懂得分享，你就会收获感动和快乐。好的，老朋友兰心呢，在这里也等待你。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打入85815668的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在这个参与热线之前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哈，每天除了热线的方式，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或者朋友们、家人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和我们取得联系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向我们热情的导播来咨询。也期待着在节目中能够分享到更多朋友的声音。

0: 好的，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今天第一位参与直播的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喂，打入热线的这位好朋友，怎么称呼您？
1: 你好，我叫任艳斌。
0: 啊，艳斌大姐，上午好。
1: 啊，下午好，老师。
0: 啊，欢迎。今天艳斌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啊，这个作品的题目叫《午后的太阳雨》。
0: 嗯，说到太阳雨，我最初知道这个词啊，是童安格的一首歌，那是多年前的一首歌。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是太阳雨呢？后来，因为那时候很小啊，后来慢慢懂得了哈，就是在本来有大太阳的时候，突然下雨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嗯，所以它是一种天气的这个现象。啊，那午后的太阳雨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作品呢？
1: 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值酷暑，也到了雨季，所以呢，我就特别留意一些关于雨的事。
0: 嗯，
1: 然后雨天嘛，它都是阴沉的天气，心情呢也会感到压抑。哎，这时候是就不一样了。单就这个题目，它是有太阳的雨天。那应该是呢，阳光与细雨交织，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还有阳光，还下着雨，
0: 嗯
1: 啊，这就叫午后的太阳雨嘛，它就造就了一份独特的那种温柔明媚的风景。那在这首诗的意境是，在这样难得的景致里，一对青年男女相逢牵手，所以呢，这场特别意义的太阳雨就定格成了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是他们永远珍藏心底的，永远永远的珍藏心底。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意境。
0: 嗯，好，这也是一份美好的记忆呀、啊。原来只要你细心观察，雨都有那么样的那么多的味道，那么多的情境，那么多的心情，那么多的颜色啊。所以生活的细微总会给我们带来啊。不一样的收获，不一样的感触，不一样的感动， 是不是？
1: 是呀、啊，是呀、啊。
0: 好，那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谢谢您的分享，艳斌大姐。
1: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您。
2: 午后的太阳雨，我生命中的一次偶遇，扑朔的往事，迷离的记忆，每次梦里依然都有你。

午后的太阳雨，我们牵手一起走过雨季，难忘的笑容，心跳的记忆，从此生命历程有个你。风华正茂的花期，高歌浅唱的雨季，不知道从何时起，你我成了擦肩的知己。红尘浮梦的花期，相依紧偎的雨季，记不起何年何月，你成了我没有归期的伴侣。那一次牵手，那一次相遇，是不是真的属于我自己？午后的太阳雨，伴我走过流年，走过

0: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你还记得吗？这首《太阳雨》。好，那分享了这首老歌之后，我们也继续接听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哈、啊，我们的赵先生啊、赵大哥啊、你好，
1: 是兰心呐？
0: 哎，你好，欢迎欢迎，
1: 兰心你好。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好。
0: 啊，觉得我们这个，这个赵，这应该叫赵大哥，还叫赵大爷呢？啊，好，
1: 我77了。
0: 哎呀，是吧？这是我们的长辈哈。
1: 我49年生人。
0: 哦，跟我们共和国同龄。
1: 对。
0: 嗯，哎呀，一听您就是特别的热心肠啊！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啊？
1: 表演想唱个《安镇小帽》可以吧？
0: 太好了啊！这个东北啊，东北人就宁舍一顿饭都不舍二人转，而且二人转在咱们东北这黑土地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哈，真的是深入人心。今天你给我们唱一个哪一段呢？二人转呢？
1: 我想唱个《尊哥上宫》
0: 啊，是二人转小帽是吧？
1: 对，
0: 好。
1: 啊，
0: 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您。
1: 唱了，那时间马上再一，咱一段再来，我唱，大家别人再唱啊，一样嘛，是吧？
0: 对，呵呵，来，掌声有请我们的赵大爷闪亮登场。
1: 谢谢。正月里啊，正月正，村哥勤劳上了工，连没上前把他问那么一又还。问声村哥冷不冷啊？还有小村哥脸头红，转身藏在了大门洞，脸没你别把我来问那么一又还，叫人好说不好听啊？还有是二月里呀、啊，是二月里呀、啊，是惊蛰，村哥去进城出了车，俺没人在家内呀、啊，几瓶吃奶不想喝呀，还有三月里呀、啊，是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村哥下地去耕地，连没在家心也疼来，这肝也疼啊，还有四月里呀、啊，四月十八，娘娘庙上嘛戏太大，婶子大娘都看戏那么一要害，我和村哥留在家，前门顶啊后门插，我和村哥把手拉，咱俩说尽了悄悄话，正好趁着爹妈不在家呀嘛一要害。五月里呀、啊，五端阳，年米正子担在堂，我给村哥加两个，村哥尝尝香不香啊？没有害。六月里呀、啊，到三伏，天长日久夜太阳出，几天没见村哥面，那么一要害，躺着趴在床上自己哭啊，还要。七月里呀、啊，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天上的都有团圆日呢，一要害，我和村哥永远不分离嘛，一要害。八月十五月二圆，家家户户共唱天，我和村哥去圆月那么一要害，真是月圆人也圆那么一要害。九月里呀、啊、九月里呀、啊、到去九月里呀立了秋，我给村哥修豆豆，是人见了酒人爱，那么一要寒。

0: 哎，大家夸我好手，头人们要喊。世界里呀，小事一整个，连没怀孕生子婿，甚至大娘都高兴，整个捡个大便宜也没有害。十一月呀，月满房，连没抱出个小二郎，问声生个娘爱不爱那么要害，先叫爹来后叫娘那么要害。十二月呀，一年满，整个船长回家园，老婆孩子带下去，日子过得比米甜那么要嗨。老婆孩子带家去那么要嗨，日子过得比米甜那么要嗨。谢谢。
1: 好，感谢您带来的啊二人转小帽哈。那二人转呢，在我们这个黑土地上哈，真是有非常深厚的群众文化和基础啊。这个有人说呢，这二人转啊就是秧歌打底，莲花烙镶边啊，所以这个莲花烙呢也称烙子，是我们北方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啊，边说边唱，且歌且舞，让人感觉呢特别的有情趣哈。二人转可以说在我们全国啊也是越唱越响啊，那也希望我们东北人也能够把二人转啊这个属于我们东北黑土地这个传统文化艺术哈、啊、不断的去传承下去。再次感谢哈、啊、我们赵先生啊给我们带来的二人转小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分享精彩。
2: 周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
8: 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10: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11: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10: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11: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0: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12: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8: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7: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19: 不吸烟，少喝酒，
4: 多运动，多找乐，
1: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4: 亮亮嗓，
6: 唠唠嗑，
7: 能学艺，能交流，
1: 贼带 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啊，有时间的

0: 来我们的电波，来我们的节目，来我们这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来走动走动啊。欢迎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新老朋友，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参与，或者给我们把您的节目发送微信啊，以编辑微信的形式来后，然后把节目发送过来，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在这里呢，蓝心还要提醒大家哈，您在家里录制作品的时候呢，尽量保持不要有杂音，然后配乐啊和您的声音啊要协调，不能够配乐声太大，这样呢可能就是把您的这个本人的音色和音量就给掩饰掉了哈。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音质，这样的话您呈现的作品呢我们再传播出去哈。大家听起来才更加的舒服啊，真正的能够达到和别人互动共鸣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是吧？好，马上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是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宝利大哥，宝利大哥上午好。
1: 蓝心老师好，老师好。
0: 哎，欢迎欢迎。今天宝利大哥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啊？
1: 八一惊奇凤。
0: 刚过完八一，所以大家好像还是沉浸在这种最可爱的人我们对他心中的那种由衷的敬意之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宝利大哥有没有过这个从军的经历？
1: 我没有过，没有。
0: 但是我觉得一般这个男子汉哈，他好像都有一个军旅情节，希望能够穿上那身戎装，是吧？
1: 对对，英姿飒爽的，非常非常那啥威武。他们也非常辛苦。
0: 好，
1: 从
0: 那您
1: 从、
0: 您在演绎这个作品中给自己带来哪些感动呢？八一军旗颂。
1: 哎呀，非常感动啊！他们就是，非常不容易啊！他们就是祖国的边疆啊，到处那个是，就是雪域边疆有他们伫立的身影，这万里海疆有他们破浪的航船呢。他们初心不改，这哪嘎有危难，他们就挺身而出，是我们最可爱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深受感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0: 是的，他们无愧于人民的子弟兵，只要有危难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个危难之处显身手只要说子弟兵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什么都不怕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我祝愿人子弟兵向人子弟兵致敬。
0: 好的，
1: 他们说永远那啥，永远永葆青春。
0: 是的，今年呢也是我们建军99周年了，明年就是100年了哈。那么我们真的在这面军旗的指引下、引领下，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壮阔、幸福、美好的生活。那我们也向八一军旗敬礼致敬，一起来聆听我们的侯宝利大哥朗诵并推介的这个作品《八一军旗颂》。
2: 作者静水流深。我站在一面血染的旗帜下，眺望就是多年前的那个黎明。那天的凌晨，南苍城一片寂静，突然一声枪响爆发出厮杀的轰鸣，四个多小时的激战用鲜血书写的八一军旗宣言，如同那天的朝阳

说暴动的呐喊，高举起第一面中国古董革命军的军旗，凝固成罗休山脉红色的风景。我拥挤一面滚烫的军旗，在吴起镇的春天，回毛宁从瑞金启程的长征，我在袍袖的黄河夏日感慨您抗战争的丰功，我在南京城的秋风里感动您解放全中国的英雄，我在冬雪飘扫的鸭绿江畔聆听到抗美援朝胜利的歌声，我高举一面血色的旗。

感谢我们的宝力大哥和我们的真情分享。是的，透过这篇作品，我们仿佛能够聆听到99年前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仿佛此刻还在耳边回响。那八一军旗一直以他的这种坚强这种凝聚力，也在指引着我们相信军魂不变，军人本色不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祝福退役和现役的军人们节日快乐，我们再次也把祝福带给他们，向他们致敬，你们辛苦了。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继续来接听热线。下一位打入热线的是我们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赵桂霞大姐。桂霞大姐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作为新朋友，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善待暮年。
0: 嗯，哎呀，听这个名字哈、就能够感受到您对现代的这个生活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是吗？
1: 是的。
0: 嗯，我能问一下您今年大概高龄是多少岁呀、
1: 我今年75周岁。
0: 啊，75周岁正是人生很美好的年华。可能要是以前大家就觉得哎呦都60、70岁了，就觉得好像应该是白发苍苍了啊，佝偻了，或者是到了就很沧桑的一个年龄了。但是我真的现在觉得60、70岁是人生非常美好的年华，因为沉淀了岁月，然后呢自己对生活也倍感珍视了。而且这个年龄呢可能是孩子这个也出手了啊，家庭也让你安心了，所以我觉得正好是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75岁还有很多事儿要做。
0: 哎呀，您说的真好。那我能问问您，您都想做点什么吗？
1: 我现在在业余的时间可以去上社区的老年大学，帮助女儿带带娃
0: 啊，
1: 和孩子们在一块儿，有时候算算小时候的算术题，另外弄弄花草，养养花，有时候到公园溜达溜达，自己还可以做做练，锻炼锻炼身体，健健身，和老朋友聊聊天儿，我觉得晚年还是很充实的。
0: 啊，真是这样哈，而且很享受这样的淡然的时光。所以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有很多事儿哈、值得去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嘛。所以在这里希望您，也希望收音机前哈每一位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都会走到老年的，我们都可以善待时光，善待暮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桂霞大姐来分享这个作品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嗯，非常感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您，谢谢您的诵读和分享。
2: 善待暮年，杨绛。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需要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新朋友桂霞大姐为我们分享的杨绛先生的作品《善待暮年》。作为百岁的文学家，那么杨绛先生呢，他的很多作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而深邃的思考。那么这些作品呢，也会让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理解的更加的通透。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走着走着，时光就老了，但是我们应该去善待时光，善待自己。希望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活得更通透，更幸福。希望你的每一个今天都比昨天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快乐，更安康。我是兰心，愿意陪伴，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就这样走下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守候、聆听和收听，我们期待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我们的节目呢又如约而至了，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或者是投诉维权想通过节目来咨询的话呢，可以有两种方式啊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行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啊，那此时此刻呢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0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是-19度，最高呢是-33度啊。那小南呢刚刚在走进直播间之前呢，我们长春市啊，长春市户外此时此刻呢正在下大雨啊。这场雨的话呢其实是在天气预报意料之外的，本来天气预报显示呢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下雨啊，没想到呢今天下午的2点半我们长春市的话呢就开始下雨了。那这场雨呢可能会是阵雨，也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所以说呢我们提示各位，如果说呢您要是今天上班外出没带伞的话，下班之后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这场雨也是比较急的，那前段时间长春市下了几场急雨呢，有很多的地方呢车被淹了。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这种雨天的话呢尽量把车停到高处，那如果说您停在了低处啊，我们的雨呢已经把你的车淹了，千万千万不要进行二次打火，直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就可以了，他们就告你怎么处理了啊。明天就降温了啊！明天开始呢，我们长春市就没有特别高的温度了。那同时呢，提示各位哈，明天呢是立秋啊，是立秋了。立秋之后呢，东北的天气就非常的舒适了，早晚的话呢就会非常凉爽了啊。那明天你的第一杯奶茶会是谁送呢？今天呢，你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和联系啊。来吧，我们马上给各位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留言。那今天节目开始的话呢，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几款新车型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问的也比较多，就是长城的 H10。长城 H10 的话呢，上市是20万9800起步啊，然后呢是一个 1.5T 的插混的发动机，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最高是232公里。那这款车型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问的特别多，它其实几个点吧，可能长在了各位的审美上。第一呢，就是它这个方盒子的外形。那大家都知道哈，长城汽车其实做越野。

做方盒子做机甲硬派风格的话呢还是挺有一套的。那么这次的话呢长城的 H10 的话呢是比之前的猛龙骁龙都更大一个号哈，它的空间尺寸非常大。那除此之外呢它用的这个 1.5T 的增程器呢其实就是现在哈弗的 H6 包括所有的长城车辆用的这个 1.5T 的发动机。那纯电续航的话呢232公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价格区间非常正常的一个

梦，我又喜欢空间尺寸比较大一点，然后呢我又对长城的这个四驱能力或者越野性呢是比较信赖的，包括呢我的预算可能就在20万左右，如果往高的话呢我买坦克300也不够，低了的话呢买骁龙 plus 或者是这个猛龙骁龙 max 或者是猛龙 plus 的话呢我又觉得有点太低了啊，这个风格不太够，那我觉得这个时候20万左右的长城的 H10 就会比较适合你了啊。这是第一款车型。第二款车型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比亚迪大汉。比亚迪大汉的话呢配置这次的话呢我看是曝光了啊，就我感觉大汉应该马上呼之欲出就能上市了。其实两个亮点吧，我认为还是比较值得各位关注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它0-100加速呢是只需要 3.8 秒。这个速度的话呢其实在国产的纯电车型当中呢其实有能做到的。但是呢如果说要是作为家庭的纯电车型的话呢做到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对动力速度操控有极致要求的话呢，其实大汉3.8秒的这个百公里加速你们可以重点关注关注。第二个我认为哈比较值得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纯电续航是1008。比亚迪呢现在不管是大唐也好大汉也好都没有出这个 DMI 增程版本，现在出的呢都是这个混动版本，都是纯电版本。纯电版本的话呢它的公里数我们的大唐做到了900多公里，那我们的大汉呢现在能做到1000公里。你想想如果说你买一台纯电的比亚迪大唐或者比亚迪大汉的话啊，然后纯电公里数的话呢大概是在1000公里左右，你们还然后呢它闪充啊，你大概是9分钟就能充到97%。如果说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们觉得还有必要等固态电池吗？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去等了。就是大汉的话呢就已经非常符合各位对于纯电车型的一个这个向往了，我真心是这样想的啊。那个节目开始的话呢跟大家分享这两款车型哈。我们天佑还问到了说长城的 H10 怎么样，你可能刚进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给各位来介绍了20万9800起步的长城 H10 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它这次用的 1.5T 增程器，还是说呢它232公里的纯电续航，包括呢它的内饰和配置，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如果说你要是对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这种机甲风格外观的车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关注啊。我觉得品控对于长城来讲的话呢应该问题不太大了啊。来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说呢你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尤其是投诉维权的，或者说你的问题比较着急的啊，0431我们长春市的区号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各位如果想看到小南本人的视频直播啊，你说车这小姑娘长什么样啊，你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上或者是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哈叫挂车年检，想问一下说小鹏的那个 Mona L03 怎么样啊， SUV 价格定价高吗？不高呀。它定价高吗？你们觉得小鹏的 Mona L03 其实定价真的不高，指导价格15万多，这个价格是吧，还要啥呀？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颜值比较高，然后呢比较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然后价格不算贵。所以如果但是这个车不太适合家庭用车，如果你要家庭用车的话，15-16万你想买一台插混也好纯电也好，那可能就会推荐你看看比亚迪的宋或者比亚迪的海狮，包括呢银河的 M7 这类的车型。如果说你说我要是小女孩小姑娘小伙儿自己开，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时尚颜值运动这种感觉的话，那我觉得小鹏的 Mona L03就完全可看了啊。这位听众说15万我感觉挺高啊，4米65，这车就不是给家庭用车准备的，知道吗？就不是给家庭用车准备的。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车空间尺寸比较小，它真的就不太适合你，定价15万不算高，真的不算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教学中，想问一下说迈锐宝 XL 怎么样啊，本来以为厂家退出中国了但是呢又发现通用跟上汽又签署了20年的合同啊。现在来看呢这个仪式感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挺重要的啊。我是觉得我是这样想的，上汽的话呢跟中国这个通用跟中国一定还会再签合同，但是呢通用旗下有哪些品牌这个东西就保不齐了。知道吗？通用旗下现在有非常多的品牌，有雪佛兰，有别克，
对吧？有凯迪拉克这种车型特别特别多，但是哪些车型会一直留在中国？

后呢，留在中国的车型会怎么发展？其实我觉得可能都是通用和上汽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短时间之内，雪佛兰的话呢，依然不会被上汽也好，通用也好，会重点关注到。我是觉得你要现在买的话呢，还是有点冒风险，因为没准他们在合作之后会把负资产然后摘除掉。如果把负资产摘除掉的话，那我觉得很多品牌，比如像雪佛兰这样的品牌可能就会摘掉了。我建议你是慎重考虑吧。如果你说这车原来20万，对吧，现在就卖10万或者卖8万，它真的很便宜，我就想买一个便宜啰嗦的 B 级车，我相中它了，费点油，退出中国，维修保养不便利，我都不在乎，那可以，否则的话就真没啥必要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灵魂的爱啊，想问一下说 B930 家用可以吗？偶尔上高速完全没问题。而且 B930 的话啊，你就家庭用车，我都不推荐你看混动版本，因为混动版本的话呢得来到10万多了，对吧，10万左右10万多，落地的话呢得11万多，没有必要。这小车咱图的就是性价比。 1.5T 这个发动机的话呢，其实这个北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稳定性可靠性是可以的啊，费点油，但是我觉得在市区呢8升9升不算费了，而且你就市区代步的话它费不了啥油。 B930 这个小车最低配69900，非常的便宜，卖的比较好那个版本的话呢是79900。你在这个价格区间，在国产车型当中，你想选到一个方盒子造型的，然后呢空间尺寸比较大，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的，我觉得不多，真的不多。很多人说了，那买方程豹泰三呗。你们知道泰三多少钱吗？泰三比 B930 的空间尺寸小，而且泰三没有纯油版，都是混动版本，而且价格比 B930 贵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所以我觉得灵魂的爱 B930 家庭车完全可看，没有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大唐和小鹏的 GX 该怎么选啊？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多的人把这两台车呢去进行比较。那这两台车的话呢，你是都看纯电版本吗？如果你要都看纯电版本的话，小鹏 GX 的价格比大唐贵很多。大唐是219800，对吧？而且它全系现在都是纯电车型。那你如果说你想选小鹏 GX 的话呢，纯电车型它俩最少得差6-7万块钱。你差不差钱儿？如果你差钱儿的话，我觉得大唐没有问题。大唐纯电公里数的话呢，选高配的是900多公里，完全够用，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支持兆瓦闪充，对吧？你9分钟能充到97%，你说你还图啥呀？大唐的品控、稳定性、可靠性是完全可以的。知道吧？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钱儿比较冲，然后呢，我可能对智驾有一定要求，那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小鹏 GX。小鹏 GX 的话呢，其实在舒适度、内饰方面、确实是比大唐强，但是我觉得你看看你有没有必要多花那6-7万块钱。我个人觉得啊，大唐挺香，性价比很好，我是觉得完全够用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海豹08怎么样吗？可以买吗？我觉得可以，就是很多人说了，要不要等这个大汉啊？大汉的话呢，我觉得马上了，呼之欲出了。它跟海豹08的话呢，他们两个是兄弟车型，他们两个的价格不相上下，知道吗？但是现在对于比亚迪来讲的话呢，这种 B 加级车型它卖的就是不会很好，因为价格太贵。对比亚迪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想走低端路线，还是觉得便宜15万以下的我能接受，你超过15万以上的可能我就接受不了了，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问我车好不好，我觉得车没问题，天神之眼 B 云辇，对吧，都给你配全了，这样的一台轿车卖不到20万，你说你还要啥呀？现在国产新能源真的非常非常卷所以如果你要相中了的话你海豹08是完全可看的，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等大汉，你看看他俩你到底是喜欢哪一种。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你比较注重气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汉会更适合你，因为大汉呢它的设计还是偏成熟稳重一点。如果说你说我是年轻人，对吧，我比较喜欢时尚，比较喜欢这种风阻系数比较低的车型，那我觉得海豹08呢会比较适合你，因为它海洋系列整体的设计风格呢其实都要比海豹都要比那个王朝网的车型的话呢要设计的好看一点啊。我们继续来看屯屯在哪儿，想问一下说，理想的 i6 等改款还是买现款？你不着急的话就等改款，因为新款的理想 i6 无论是在行驶质感，然后 VLA 智驾，还是说呢在纯电的这个公里数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价格的话呢据说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现款的理想 i6 的话它便宜嘛，因为它优惠了，所以你看你怎么想。如果说你要是不差钱的话等新款，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买个理想 i6， 你说那些的话呢，新款改完之后我都不在乎，对吧？我还差钱怎么办？你买现款。

啊，也可以，没问题。VRA 支架的话呢，其实日后是可以远程升级的，但是纯电续航可升级不了啊，这玩意儿你自己衡量。我是觉得我会等新款啊。这听众呢叫长公主，想问一下说，妹儿啊，上下班代步轩逸能行不？给我分析分析呗。你说的轩逸是轩逸经典还是轩逸十四代？长公主，你要告诉我，如果不管这两款车型你选谁，我觉得都可以，他们都是这个价格区间相对来讲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车型啊。但是呢，轩逸经典，我跟你说一下轩逸经典。轩逸经典的话呢，非常便宜，5万9千9，汽博会的时候卖59,900。知道吗？6万多块钱，空间尺寸比较小，用料做工比较差，但它就是便宜，很省油，知道吗？很省油，在市区的话呢，大概也就6-7升油，上高速的话呢，大概可能也就4-5升油，贼省，小客车小车贼省。但是呢，这个车整体的车体是比较轻的啊，它这个安全性能差了一些。你比如前后保险杠可能都是塑料的。你看你这些能不能接受？再有的话呢，就是你说我可能想选个10多万的，5-6万块钱太便宜了，那你就上14代轩逸。14代轩逸的话是正儿八经的 A 级车辆，跟速腾啊、跟思域啊，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级别的。车的故障率没有任何问题。日产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型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儿抗造了，知道吗？皮儿抗造省油省心，但是在东北开有一个缺点。就是 CVT 变速箱，它是捷格特的 CVT 变速箱，容易出现冷保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车型，对吧？你刚打着火的时候，它为了保护它自己的这个变速箱不受这个凉车的时候不受磨损，所以说呢，它不能让你开太快。你看你是不是个急性格的人？你家里边有没有车库？如果家里边没有车库的话，你冬天开这个车型啊，你在市区的话呢，我估计你热车咋地得热个10分8分的。你在大连的话，这车你早上起来冬天热车咋地得热5分钟，车肯定是扛开。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 CVT 的容易出现冷保护。但我说实话，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就是刚开始就含着油门开呗，对不对？3分5分之后你再大踩油门，问题不大，稳定性考。很好，没有啥故障率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是怎么联系你啊？87年未婚男孩找对象，你联系我干什么？有啥问题？你可以直接的给我后台发私信也行，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来，我们这一时间休息一下哈，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不管您是在抖音也好，在快手也好，都建议各位的话呢，给我点个赞啊，点个关注。点完赞之后，你把你想问的新车问题呢，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老听众呢，没点赞的给我点点赞。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投诉维权的，或者说呢有你这个新车问题比较着急的，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669。同时呢，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你想看到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哈，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啥问题直接留言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听众呢叫岁月静好，想问一下说长春悦逸08电池怎么样，可以买不？在长春开啊。悦逸08最大的优势呢，说白了其实它就是便宜，真的。就是其实悦逸08的话呢，是我们长春地产车，我本来呢是应该全虚全影的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但是呢悦逸08在我这儿呢，其实对我来讲它的优势哈，可能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在纯电车型当中呢，能给你做到为数不多的三电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所以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你想选择一台新能源车型，你又觉得我们地产车比较靠谱，再加上呢我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想要这个终身质保的，悦逸08可看。但现在呢就是奔腾这个品牌呀，我真挺头疼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都传哈，说一汽的话呢可能要黄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一汽呢可能要重组，你就记着，二汽黄了，什么什么北汽黄了，什么什么广汽黄了，我们一汽一定不会黄的，知道吗？它是这个共和国的汽车长子，它是我们长春是由东方底特律之称的，所以就再怎么地，国家可能也不会让我们的一汽黄掉，你就放心就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探岳300和途观啊该怎么选会比较好啊？探岳300、途观300该怎么选啊？你看的是途观 L， 你看的探岳是探岳 L 吗？途观是途观 L 吗？都是新款还是老款？如果都是新款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我会推荐你看途观。为什么？因为新款途观的300它的价格要比探岳 R 300便宜。如果说都是老款的情况下，他俩你选谁都行，你相中谁你就来谁，知道吗？啊，不是新款，是老款。老款的话你就相中谁来谁，他俩谁便宜你就买谁就行了，没有什么，他俩一模一样，用的发动机的话呢都是大众的 1.5T 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呢都是7档双离合变速箱，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外壳不太一样，内饰配置不太一样，然后呢一个是在一汽大众，一个呢是在上汽大众，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你买老款的话，没有必要其他对比了，就是看看谁便宜你就买谁就行，就这么简单。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你看你在哪个城市，因为有很多城市的话呢上汽大众的 4S 店不是特别多，知道吧？如果不是在省会城市，很多地方是没有上汽大众 4S 店的。如果你要是没有上汽大众 4S 店的话，那你维修保养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便利了，知道吗？如果你在大城市，比如你在省会城市或者一线城市，你所在的城市有超过两家这个上汽大众 4S 店的话，那你选它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你自己去琢磨。我已经给你掰开波波说馅儿了，非常简单，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这个什么需求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说，喷底盘装甲会影响三电终身质保吗？当然不会了。底盘装甲是干嘛用的？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防腐防锈的作用，知道吗？就是因为咱底盘的话呢，出厂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如果把车吊起来，你是能看见整个底盘的这个各种线路啊、各种管道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你害怕磕底盘，或者说我在农村烂路比较走的比较多，或者说的我可能这个地方坑洼泥泞路段比较多，清雪不及时，冬天如果有融雪剂的话呢，可能在车上附着很长时间，你害怕把你的底盘给沤烂了，那你就弄一个底盘装甲，但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会影响三电终身质保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Q5 买新款还是老款好，那看你啥需求呗。奥迪 Q5 新款的车型呢，它现在优惠完是29万多， 31万多的指导价嘛，优惠不到2万块钱，1万多块钱。现在新款的奥迪 Q5 的话呢是29万多，老款的奥迪 Q5 的话呢是25万多。新款 Q5 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外观内饰配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呢它的 2.0T 发动机呢加了个48伏轻混，油耗可能会比原来低一些。这些是新款奥迪 Q5 的优势。那么新款奥迪 Q5 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第二的话呢就是前后的机盖原来是这个铝的，现在呢都给你换成钢的了。然后包括很多底盘件原来可能都是这个铝的，现在可能给你换成铸铁的了，或者是给你换成钢的了，也就是说会减配。这是新款 Q5 的优点和缺点。那么老款 Q5 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价格低，然后呢没有所谓的偷工减料。它跟之前比肯定是偷工减料了，它跟跟后来的这个比的话呢，肯定是比之前后来的用的那个东西要好。然后呢缺点的话呢就是内饰配置没有那么豪华，再加上的话呢它没有这个48伏轻混，可能油耗多多少少能差一升。这是他们两个的优点和缺点，你看你怎么选一二三。如果说你不差钱的话可以买新款，但是新款我建议你等一等，因为新款的话呢我觉得年底就能降到26万左右吧，最少能降到26左右，我觉得就比较合理了啊。你要是现在买的话你觉得老款比较香啊，新款你的设计接受不了，那我觉得买老款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大多数大家买的可能都是老款车型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马自达 CS5 还能买吗？跟奇瑞瑞虎8比呢？我说实话啊，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会去买瑞虎8。为啥呢？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马自达 CS5 的话呢 2.0 自吸也好 2.5 自吸也好，它现在的裸车最便宜的指导价呢是12万，知道吗？是12万。我们买马自达 CS5 的话呢就图它便宜，它如果不便宜的话我们买它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如果有12万，我为什么不加10000块钱去买荣放，加15000块钱去买 CRV 呢？因为 CS5 的话呢跟 CRV 和荣放它俩是一个段位的车型，都属于紧凑型的 SUV。 但是因为马自达这个品牌力很差，买到手之后对吧，基本上就无人问津了，你卖的话也不咋值钱，再一个就是内饰配置极差，好多年不改款了，知道吗？所以说你要是这个不差钱的话，我们谁都不能去看 CS5。但差钱的话，我们也不买12万多的 CS5。如果你要是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我觉得买它还行，花9万多块钱。没有的话太贵了，犯不上，你就不如买虎8了。虎8 1.6T 的发动机配个7档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的话呢，用了很多年了，很稳定，极其省油。而且瑞虎8你就买个低配版本，才10万块钱，家庭用车10年8年啥问题都不带有的，知道吧？啥问题都不带有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吾皇万岁哈，说陈百亿是谁？陈建泽吗？弄了一批24年的 Q5 卖13-14万，贵不？好像是租赁公司下来的，应该问题不大吧？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他弄的话啊，如果是他弄的话。但是你们买新车也好，二车也好，如果你不在 4S 店买的话，要注意几个点。第一的话呢，就是你要看一下他这个车有没有大本儿，也就是说这个车辆的身份证有没有啊。第二的话呢，就是车在不在银行抵押，知道吗？啊，这些你都得看好了。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这车如果你买到手之后，它的这个质保还在不在范围之内，这些你都得看，你否则的话买它就没啥意义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啊，说公里数10多万了，10多万没啥意思，10多万我买它干啥呀？我现在随便上这个市面上买，我买个二手 Q5 的话，可能公里数5-6万块钱，就女士纯一手，对吧？那种的话才多少钱呢？没多少钱，你就没有必要上这种了啊。来，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GLC X3 和 Q5 该怎么选呢？雨过天晴啊，看你啥需求。如果说你喜欢品牌价值的话，喜欢内饰配置的话，上 GLC。我真心觉得奔驰 GLC 现在的价格天花板了，非常非常合理，真的非常非常合理。GLC 2.0 的话呢，现在裸车价格可能已经降到30以下了，300的话可能已经40以下，非常合适。X3 的话呢，说实话价格也低，但是我觉得它没有 GLC 性价比高，而且 X3 的话呢，纯纯的是后驱，是吧？我觉得也X3不好意思，我以为是那个三系呢。X3也是纯纯的四驱，但是我觉得X3开起来的感受，我觉得没有 GLC 好啊。Q5 的话呢，就不要看了。Q5 现在买老款减那个没啥意思，买新款的话呢，价格高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听众啊，说想问一下，说打进直播间电话谁接呀？你管谁接干啥？能解决你问题不就得了吗？你有问题你就打，不要问这么多问题 啊，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你有任何的投诉维权可以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可以会帮你解决问题的，电话是0431-8581-5668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卡罗拉和新轩逸该买哪个啊？我是你的话可能会选卡罗拉吧，卡罗拉

拿 1.2T 就可以了，不用买 1.8 混动的，一年7000-8000公里，你犯不上上卡罗拉混动。我给你们算个账啊，我就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听销售顾问说啊，混动买吧，哥，这玩意儿省油，这玩意儿省钱，这那那这的，你得考虑你的公里数有多大。一般你如果买卡罗拉双擎的话，都得是网约车司机。如果你要不是网约车司机的话，自个儿家开的话，没有必要上卡罗拉双擎，知道吗？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买卡罗拉双擎的话，对吧，卡罗拉双擎它的新车价格指导价要比你 1.2T 燃油版要贵10000块钱，是不是？这车咱咋说，你开六年的话，六年你的维修保养的费用你要比燃油车最少得贵10000块钱，对不对？这是20000了。然后呢，六年之后电池电机别坏，电池电机如果坏了的话，你更换维修的费用最少得10000块钱。你别看那电池度数小，那么大点小电池，但是它也挺贵，这是30000了吧。你卖车的话，双擎的卡罗拉现在卖不过燃油的卡罗拉，最少得少卖5000块钱，35000了。这车如果你开六年，按照我这个顺序来的话，我想问一下，你能省下35000吗？你省不下来，知道吗？所以你买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就上正儿八经的燃油的卡罗拉就得了。我说话比较实在，比较直接，我也不怕得罪某个企业、某个厂家。你要信我的，我不让你买的车，你就压根别买。给你分析完之后，该买啥你就买啥就得了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捷达 VI7 和长安的 CI75 买哪个？繁星光点点，你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如果说50岁以上，我家庭车，我想选一个稳当靠谱的，我对原来的大众车还是有一定情怀在的，我就怕买国产这玩意儿不靠谱，咋整？你就上捷达 VI7。 捷达 VI7 用的是大众的 1.4T 发动机，就是现在原来高尔夫和速腾用的那个。高尔夫速腾不淘汰了吗？对不对？就给捷达了。高尔夫速腾现在用 1.5T 了，然后呢，捷达用的是 1.4T 的。变速箱的话呢，用了一个 6AT 的爱信变速箱。6AT 这个爱信变速箱的话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爱信都已经不要了，知道吗？是给大众了，就免费我送你了，因为你买了我这么多年技术，我送你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给捷达了。你不要觉得它可能是啊 6AT 这玩意儿就好，这那那这的，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星光点点说了，我今年31。哎呀妈，31你上什么捷达 VI7 呀？你51、61的时候你也能开，知不知道？那玩意儿太老了，31岁哥们儿你上那玩意儿干啥呀？31岁你还不享受享受青春，你还不看看这大好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观内饰配置好看的车，你整那60、70岁都能开的车干啥呀？没必要，上长安 CI75 吧，不用买第四代，买第三代就行了啊，买第三代就行了，便宜，10万块钱就拿下了。虎九和 GS8 纯油买哪个呢？这俩车你相中谁来谁吧，真事儿，相中谁来谁吧。虎九的话呢，最开始15万9800，2.0T 配了个 8AT， 对吧？发动机变速箱用的都还不错，但是我们提示大家，虎九用的这个 8AT 变速箱它不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知道吗？它是奇瑞自主研发的一个 8AT 变速箱，但是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 ,GS8, 原来15万9800，现在的话呢，虎九新款12万9800，非常便宜。GS8 的话呢 ,2.0T 发动机动力非常棒。然后呢 ,8AT 变速箱是爱信的。原来 GS8 的话呢，最高的时候卖到200000，现在呢 ,GS8 卖120000。所以它俩价格区间差不多，有各自的优缺点。如果你想稳定可靠的，你看虎八，看虎九。如果说你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内饰配置比较好、动力比较棒的，你看 GS8。它俩价格差不多，但我提醒你，这两个车都是 2.0T 的，都嘎嘎费油啊！你在不在乎油耗？你在乎油耗的话，那这两个车你都不能看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虎八跟星瑞该买哪个呢？改名怎么办啊？你问我老多车了，你已经问我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问我老多了。按照你的需求，你知道吗？你不用问我了，我给你选一个，你就上虎八，奇瑞的虎八，不要上 2.0T 的，就买 1.6T 的，知道吗？然后配个7档的格特拉克狮双核，你就买这套动力总成，不用买别的了，知道吗？就买虎八，你不用问了，其他车型都不太适合你，知不知道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看好长城的 H10 了，内嵌式的大梁四档变速箱，四驱冰箱彩电大沙发不重要，还有什么车？哎呀，如果说你就是这个价格区间的话，20万左右的话，那没啥了，你上长城 H10 吧。因为其实你还可以上一个车型坦克300，但坦克300第一价格比它贵，第二空间比它小，你知道吗？除此之外没什么了。因为你要的是四驱带大梁的，四驱带大梁的20万的没有，
你其实还可以看另外一个车叫北京的 Bigo 40， Bigo 40的话呢稳定可靠性其实没有它好，没有长城的H10好，知道吗？很多人说了不能看太七吗，太七空间尺寸没有 H10 大呀， H10 能装下太七，而且太七的话呢没有大梁啊，它所谓的四驱在市区开行，你上山下河进沙漠行吗？那玩意儿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你的需求其实就决定了你要选什么车，你就没有必要就是乱七八糟瞎看了，真事儿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是收音机前听众，没有搜索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一下小南爱汽车。有啥问题的话呢，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在直播间当中给各位来回答啊。来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很多人问大卫干啥，大卫休年假了啊，大卫休年假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五他都不来了啊，大下个礼拜一他会来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发来的问题啊。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想买个2015年的老速腾啊，代步用，有啥缺点能跟我说说不？2015年的老速腾可11年了呀。啊，那个年头你要买的是啥 ?1.6 的还是 1.4T 的？如果你要买 1.6 自吸的啊，老肉了。哎呀妈，我开过。因为我是2013年买过一台速腾，那个时候速腾我跟你讲152100指导价格卖，一分钱优惠没有。我当年买速腾的时候落地花了175000，你们敢想不？真的啊，这是价格啊。说几个缺点，我自己开的感受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1.6 自吸嘎嘎肉，真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我一个小女孩性格我都受不了，老慢老慢，开时间长动力更差。第二个问题就是空调上的贼慢，尤其是冬天暖风上贼慢，你知道吗？我家在这个我们单位大家都知道吧，在卫星路广电大厦，我家呢在这个生态大街和天富路交汇啊，那个位置其实满打满算也就能有3公里，然后呢大概能有4-5个红绿灯，基本上从单位开到家或者从家开到单位车都不带热的，老这空调上老慢了。第三个点，朋友们，第三个点，我那车大概是开到了8万公里左右卖的，啊，然后呢，大概是在7万多公里的时候，变速箱的继电单元坏了，你知道吗？咋坏的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车它是干式双离合，我们之前我就跟大家来讲过，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害怕的就是过热。啥叫过热呢？就比如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嗷一下起步出去，地板油出去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在冰雪路面上，然后你使劲踩油门往出踩，就会特别特别伤害那个变速箱。当年我就是这么干的，当年我的车停在我们广电大厦楼下，然后呢那天下了那个叫冰冻雨嘛，下了冻雨，我的车呢就在那个水坑里，然后呢等我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冻了，出不来了咋整啊？当年我当时车里边也没有玻璃水，然后呢我们用我那个保安的那个锹砸那个铲那个冰啊，他都在，我说这怎么整呢？后来呢我们台里边一个老记者啊，是我们的老朋友，是谁我就不说了，你们肯定都认识，然后说呢你就往出挠吧，往出挠就行。我说往出挠能行吗？他就上车给我踹两脚，踹完两脚之后，我这变速箱的那个挡把就松了，你知道吗？线就掉了。然后呢我就去这个修配厂了，修配厂跟我说你这继电单元坏了。哎，我说速腾的继电单元还能坏吗？一般不都是迈腾的或者是探岳的七档的湿双离合变速箱继电单元容易坏吗？我说我这车也容易坏吗？啊，他说你是过热了，你变速箱坏了，然后我就给卖了。所以基本上啊，速腾就这么几个缺点，你如果买到手的话，你得好好维修保养。我估计这玩意儿反正现在你10000多块钱应该就能买到了，也就1-2万块钱，你花多了都不值。买一个带个布，然后呢开个1-2年，卖了买个新的就完事儿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小蚂蚁啊，想问一下，说艾瑞泽八毛病多吗？动力应该不次于速腾 1.4T 吧？我告诉你，艾瑞泽八的动力比速腾 1.4T 好，你信不信？艾瑞泽八的动力是 1.6T 的，奇瑞的这个 1.6T 发动机是咱们国家发动机当中最早的热效率达到38%的，热效率高就说明这个车动力好，油耗低，所以在动力方面，艾瑞泽八肯定比 1.4T 速腾好多了。知道吗？油耗也不见得比 1.4T 速腾的高，明白吧？所以你如果说艾瑞泽8的话，你相中它空间、尺寸、颜值、发动机、变速箱问题不大。真的，我要是你们年轻人的话，我肯定买个艾瑞泽8，没有必要上速腾。速腾纯纯家庭用车啊，你30多岁了、40多岁了，我想选个家庭用车，你选它行，要不然选它干啥呀？真没啥意思啊。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小南你觉得贴太阳膜多少钱合适？贴太阳膜这玩意儿吧多少钱都有。真的，我跟你讲，这两年的话呢，太阳膜市场其实已经规范差不多了。原来你们知道吗？什么 3M 龙膜，对吧？包括那个量子，这些太阳膜，你买个好车，买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太阳膜一套没有个三五千块钱能下来吗？对不对？现在没那么贵了，因为现在国产的很多太阳膜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扛用的。就你们所谓的那些国产车 4S 店送你们那些膜，送你们那些膜，我说不好听的，其实他们搁哪儿进的我都知道，都是一些国产的太阳膜，也都能用得住，问题都不大。但是我们提示大家啊，就是你们别买那些太便宜的。你比如说网上有很多直播说买100多的、200多的，那玩意儿真不能买，知道吗？那玩意儿你很多车，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后风挡玻璃全都是小气泡，然后呢你想撕还撕不了，因为如果说你要撕了的话，后车窗玻璃上是有一些电阻丝的，你们都知道吧？因为冬天有霜什么，咱们得加热嘛。你如果说你要把那个后车窗后玻璃那个太阳膜撕掉的话，你的电阻丝就断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就是你们要选太阳膜的话呢，1000块钱左右，或者是1到2000吧，都能选到差不多的。你太便宜真不行，你要不然你就别贴，你要不然你就贴个差不多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小南呢，博智三和 C10选哪个呀？博智三稳定可靠，但是呢内饰配置差，花里胡哨东西少。C10 的话呢，空间尺寸大，内饰配置特别丰富，花里胡哨东西比较多，但是啊，品控一般，小问题小毛病偏多，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虚标特别严重。你看看你要的是什么吧？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银河星耀7这车怎么样？没问题，银河星耀7可以看，在这个价格区间，它的性价比很高，空间尺寸比较大，吉利的银河系列算成功了。知道吉利银河系列便宜，性价比高，空间尺寸大，你们想要的冰箱、彩电、沙发啥都有，可看，没问题啊。小蚂蚁说送的就贴四个窗户就行，一个隔热就行了呗。那反正你前风挡必须得贴呀，但送的太阳膜前风挡没有，知道吧？前风挡你不贴，你开车晒死了啊。RM 说这俩和二手 Q4 比呢？二手 Q4 多少钱？你如果说你说我不在乎那些花里胡哨东西，我就想选一个稳当皮儿抗造的，我觉得 Q4 可以，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搭档不是说了吗，有一批二手 Q4 就是原来奥迪的试验车退下来了，如果你能抢到名额的话，13-14万块钱，公里数10000多公里，你能不能找着？你能找着这车多靠谱啊，还是个奥迪标，对不对？然后呢虽然说它什么又是鼓刹，那是配置又次，然后呢车机啥也不是，没对咱来讲没用啊，咱不就要个电车，省点油省点税，开着在市区就得了呗，对不对？你要能抢那个也行，但真的，但纯电车型买二手的话呢，一定要看好车况，一定要看好车况。第二就是有没有质保，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你电车其实二手的还是挺有讲究的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在直播间拍了利比拓，能不能说一下咋用啊？行，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利比拓吧啊。我们购物车当中挂的这个利比拓，我看很多人都已经自己拍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利比拓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这产品呢，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雾嘴、洗碳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知道吧？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怎么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一单当中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个产品一整瓶一次性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行了。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挺好，你就以后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次就行了。但是我们提示大家哈，你第一次用的话需要按照公里数来用。如果说你的车辆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就别加了，真的加了没有意义。如果说你是5000到5万公里的，加一单；5万到10万公里的，连续两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的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是连续4箱油。这么用完之后再用，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啊。诶，我这个链接当中今天怎么变成99一单了呢？诶，我正常利比托拍一发怎么回事啊？诶，我这玩意儿链接错了吧？我下节目我得问一下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正常来讲我们是138一单呢，我说怎么直播间当中今天这个我们的老听众虎虎下单呢？啊，这么一会儿已经卖了7单了。哎，我等会儿你们，要不你们先别拍了，这玩意儿好像下错了。但如果说你们要是现在看到这个价格，你们想拍的话，你们就先拍着，因为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怎么整错了呢？这玩意儿啊，今天买着，今天你就拍就便宜了啊！你们今天逮着这个链接就便宜了。下了节目之后，我可能就得让我们的客服给我们调整过来了。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清积碳、洗抛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赶紧买啊！真的，美丽人生，赶紧买！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你搜索小南爱汽车，然后呢，在这个下面就买。哎，正常来讲真的是138呀，这怎么变成99了呢？我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效果真的很好。只要你的车辆还继续开不卖，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DMI 的、PHEV 的，只要你的车辆还加92、95、98的汽油啊，还有这个92、95还加92、95、98的汽油，你就都可以用这玩意儿啊。开始没有没有车呀？开始了，我一直在直播间当中挂着呢，但我真没看清它是99块钱一单呢。我们这个产品正常是138块钱一单呢。快手没有车，你得上我们的抖音上，抖音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在购物车当中挂着呢。哎，这玩意儿行啊，你们拍吧。你们今天拍完了之后，我估计我下了节目之后，这个价格应该就恢复了。你不能按这个价格卖呀，你这不扯淡呢吗？哎呀妈呀，这我还在这叮当介绍呢，我真一点没看清啊。所以今天你们拍到的就算捡了便宜了啊，就算捡了便宜了。真，哎呀妈，这么多人拍，行了，你们那个不需要的，或者是觉得没有啥用的，你们就今天先别拍了。哎呀妈呀，别拍了，我怎么越说你们越拍呢？啊，这个产品确实效果不错。如果你的车辆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了，凉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嘚瑟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我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知道吧，就证明你的三元要堵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得加一单了。如果说你要是不用我们这个极佳型产品，你们呢也可以去修配厂或者是去 4S 店，你们去清一清，洗一洗喷油嘴，洗一洗三元催化，然后呢清洗你整个油路当中积碳的话，这一套下来啊，怎么地也得1000-2000块钱。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极佳型的。极佳型产品的意思呢，就是你加完之后不用工时费，也不用去 4S 店再次清理了，就可以清除掉了。哎呦，你们别下单了，我不说了，真的我不说了。这么一会儿卖了20来单了，你们真是薅着羊毛了。我们这平时都没有这个价格，我们正常就是138块钱一单。我不知道今天为啥这个链接给我们整错了，绝对是链接给我们整错了啊！你们别拍了，别拍了，我也不介绍了，真的，我真不介绍了。这玩意儿这么卖，这不完了吗？这不赔死了。本来我们这个138块钱一单，其实我说实话就能挣10块钱，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是路不热巴斯的进口原液，是聚棉胺的成分。你上市面上随便去问，如果是路不热巴斯的进口原液，是聚棉胺的成分，带国标认证的，你看它卖多少钱？最低得卖200块钱以上。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这个质量当中，同质量当中，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同样的价格当中，我们是质量最好的，是100%的。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已经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当中卖了7年了，整整7年了，一直是这个产品卖的嘎嘎好。卖的嘎嘎好，20万车主跟我们做背书，没有任何人说效果不好。我自己的车已经是7万多公里了，现在呢我已经加了12瓶了，效果很好。我自己的车身边亲戚朋友全都在用。所以说你们赶上今天我这个链接不知道为啥啊，这个后台这个人可能给

我挂错了，他可能给我挂错了，然后呢这个导致是这样的结果。行了，你们别拍了，我下节目了啊，我下节目了，你们别拍了。这个待会儿如果说你们要发现这个链接变过来了，那应该是正常价格。如果说它没变过来啊，直到今天我下节目之前，你们想拍的话你都抓紧时间拍，现在变成99了，我真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有 bug 了系统啊。行了，不跟你们说了，我下节目了，咱明天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吧，朋友们，拜拜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省内好玩的一些景点啊。现在已经是来到了8月份了，那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暑假的黄金时期哈、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旺季当中的旺季了。那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想带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玩的哈、啊，但是呢，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个攻略，或者说没有做好太好的一个打算，会让小朋友觉得哎呀又辛苦又累，又玩的又不是那么开心。所以真心的还得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没事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没事多做一点攻略哈，然后呢才可以啊这个让孩子们玩的更开心，寓教于乐，在这个暑假有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呀、啊。先说我们的长春哈，我们的大长春真的是满眼的绿色哈，我觉得这个颜色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长春也好，吉林也好，22度的夏天就像开了天然空调一样哈，满眼都是沁人心脾的绿哈。那先说我们湖光染翠绿哈，这样的一个绿色是来到的我们的净月潭景区啊。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绿呢，真的是又鲜活又治愈的哈，连绵的群山啊，这个揽着一汪弯月碧水，站在潭边，风呢又带着湿润的凉意扑了过来哈、啊，心里的繁杂真的是一点点散去了。那沿环潭步道慢悠悠的闲逛，看阳光在水面碎成金子，这种画面真的一定要多拍点视频啊、照片啊，留下美好的回忆啊，是不是？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钻进我们的森林浴场，然后呢，旁边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净月潭的潭水啊，还有这个青草，还有森林，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哈。累了就可以扎个帐篷，或者是在我们林中的长椅上休息哈，感觉哦那一刻啊，整座森林都在为你打伞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焦虑的一个哈，这个我们的打卡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月潭环潭步道也好，森林浴场也好，荷花垂柳园也好，包括我们的中国瓦萨博物馆等等等等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林海苍茫绿啊，林海的话我们推荐大家的是来到长春的莲花山。莲花山的绿呢是非常的辽阔的，又很沉静的哈。莲秀峰的这个森林公园，它的木栈道呢也是蜿蜒穿行林间的哈，头顶是层层叠叠的枝叶，阳光从缝隙漏下的时候，在肩上印满了碎金。那有一处这种开阔的亭台，大家的视野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哈。放眼望去，满山满谷的绿浪一直涌到了天边啊！这是我们的莲秀峰森林公园，坐落在我们的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那区域内呢，还有长春的莲花山巴图鲁乐园，我们的天顶山牧场等等点位哈，这些位置大家真的可以逛个三两天哈，或者是在那儿啊找一个酒店啊、民宿啊，这个住上两晚是非常的惬意的哈。这是我们的这个莲花山这一撇。那接下来呢，要说说我们的山野灵动绿了。山野的话，我们给大家

大家推荐的是神鹿峰啊，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的绿啊，带着这种青草香啊，成群的小鹿在浅山草坡散步啊，顺着山路往上走，绿意也是浸透了每一个角落哈。青荫谷的瀑布也砸出了白雾，把四周的草木润得更深了一层哈。踏上我们的这个非常惊险刺激的什么玻璃悬廊，脚下呢就是万顷的林海，哇，所有的游客好像就飘在了绿浪之上了，就是我们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那它的点位呢，就是我们的鹿鸣谷、青云台、青荫谷，包括玻璃悬廊啊，这几个全部都是啊，可以打打卡，然后拍照超级出片、超级美的地方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业复古绿哈。跟之前推荐的几个点位的话，我觉得这个工业复古绿可能要离市中心要更近一点，它的交通啊什么的也要更方便一点了哈。我们的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啊，是深沉的闲适的绿，这里的前身呢是南岭净水厂，如今呢这个老城区呢不是老厂区啊，已经变成了绿洲了。那它的红砖墙也披上了爬山虎的外衣，沉淀池里呢也倒映的是蓝天的影子哈。那这里边一进来之后就刷一下就感觉好像温度降下来好几度了，就外面很闷热很湿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有汗蒸的那种感觉，一进到这里来就几乎就是没有了。同样的啊，在水文化生态园，我们的工业风的厚重和林木的葱郁交错在一起，凉风拂过水面，也是属于我们这种独属于往事岁月的一种宁静的味道了哈。不管是老厂区也好啊，老旧设备也好，还是一些这个栈道啊，这个我们的咖啡厅，还有叫什么，还有西餐厅还有一个是吃烧肉的，就这里有好几个，就是又现代又古朴的这样的一份绿哈。那我们的林间步道、下沉的雨水花园，还有三山咖啡，这些一定要去逛一逛哈。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我们的江南婉约绿哈。

说到这个呢，就说到我们鹿园的这个锦城公园了哈。大家应该都知道锦城大街和奔驰路交汇哈，离这个鹿园包括我们的汽车厂是非常近的哈。那它的话里面有很多太湖石、假山瀑布，包括还有这种回廊水系哈，这些江南元素哈，也叫做长春小江南，非常适合很多旅拍馆啊，这个写真馆的一些古风的摄影，包括晨练啊，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啊，来到这晨练啊，晚上遛弯啊，是非常适合的。那一街之隔的这个叫锦绣公园呢，它是有很多的林木，所以这两个哈，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无论是锦城公园还是锦绣公园哈，都可以逛一逛啊。然后就是它也是这种江南婉约的一种绿吧，喜欢啊这个江南风的朋友，又不想走太远的话，真的在我们长春就可以好好的感受得到了。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来推荐的我们长春的绿哈。其实在这个夏天，绿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满眼都是。无论你是在伊通河畔来逛一逛啊，还是稍微走远一点的这些大一点的成熟的景区景点啊，甚至是你们家楼下的一个什么什么公园，就有好多满眼的绿色。更不用说我们的这个净月潭呀，然后南湖啊、北湖啊、德苑公园啊，还有什么哎鹿园的那个叫长春公园啊，等等等等啊，太多太多了。马上啊，我们的这个明天呢就要立秋了，可能这样的寒蒸的天气呢就彻底离开我们了，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很适合在外面好好逛一逛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我们这个东北的好不容易来到了夏天啊，这几天可能给大家热够呛啊，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埋怨啊吐槽啊干嘛的，但我看到有一朋友说挺有意思的，他说哎呀还是要珍惜我们东北的夏天啊，毕竟啊冬天来到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热了。当然啦，当然啦，那是热吗？那是超级冷，好不好？所以就是我们冬天是非常长的，然后可能偶尔的这种就是零上33、34度的这样的一个夏天还不太适合，但是真的要好好珍惜了，明天就立春了，哎，怎么这么快？

0: 香。
1: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16: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长春的满眼的绿色哈，那现在可能现在外面好像有这个乌云密布了哈。刚才看了一下，很多同事发来了这个第一现场报道，应该是要有这个雨落下来了。那看来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准啊！立秋啊，立马气温就下来了啊，就凉快起来了。天气越来越好，越来越凉快了，那非常适合在户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啊，长春净月潭呢，除了我们满眼的绿色之外哈，在夜幕拉开了我们的这个龙游净月的一个竹筏夜游项目哈。那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记得好像有跟大家介绍过哈，就是在本月是开启啊对外开放了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竹筏夜游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延边啊，东北超赛场上的明泰鱼啦啦队真的是火遍全网了哈，把我们延边的明泰鱼也是推向了全国的视野。那为了充分啊这个推广宣传这个延边州的明泰鱼的餐饮零售包括加工的全链条资源，现在呢给大家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延边明泰鱼美食地图哈。这张地图真的是集齐了全延边州的明泰鱼的宝藏门店、特色菜品、灵魂搭配，也同步搭配了我们延边州明泰鱼产业链的一个全景图谱，既能打卡啊，逛吃逛吃打卡，又能投资兴业啊，就一份地图就可以读懂整个延边明泰鱼的全产业链啊。而且这个地图真的很可爱啊，也是一份宝藏指南，既是味觉的导航，详尽展示了手撕啊这个干的那种明泰鱼、辣拌的明泰鱼丝儿啊，还有用鱼明泰鱼的鱼皮包饭的鱼皮包饭，还有明泰鱼做鱼头的啊鱼头豆腐汤，包括辣蒸明泰鱼等好多好多种啊。就吃明泰鱼这一种，但是能吃出很多样式，把一鱼多吃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智慧哈悉数收录了。同时呢也是一张精准的寻味图，涵盖了泉州11家的宝藏门店啊。这个食客呢就大家啊，如果游客朋友也可以啊，就是按图去看就可以了，就可以

抵达最地道的一个延边的闽泰鱼餐桌。那地图呢还囊括了很多的这个直营店，包括特产的商超，还有线下的零售门店啊。无论是我们外地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朋友啊，都能轻松的挑中合意的延边的伴手礼。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在本地吃啊，给亲戚朋友带，全部都包括了。那我们的闽泰鱼这个其实已经深深的根植在我们延边朝鲜族百年的饮食文化当中了哈。这个它有叫闽泰鱼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啊，因为是承载着百姓对国泰民安、岁岁丰足的一个美好的期盼。那它的制作和烹调的技艺呢，也是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虽然说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不临海，但是延边呢却凭借独特的口岸的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啊，包括它寒冬干冷的气候条件，成功跃升为东北亚最大的闽泰鱼加工晾晒集散中心。那历经了数十年的深耕，延边已经这个构建起完整的闽泰鱼的产业链了哈，而且叫做全产业链。目前呢，全延边州拥有闽泰鱼加工企业40多家，年加工总量超过6万吨，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外啊，不仅畅销国内，也是远销海外、国外的。那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延边州闽泰鱼出口额达到了5.27亿元啊，已然成为我们延边州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富民产业、对外经贸的一张非常亮眼的名片了。

好，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吃过什么组合的明太鱼，就是在哪个饭店啊吃过什么样的菜啊。在明太鱼真的是在朝鲜族人民的心中是和泡菜辣酱齐名的存在，真的是已经把明太鱼吃出花来了哈。像辣酱啊，各种明太鱼和各种烹饪方法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排列组合吧。你想想刚才提到的什么手撕干明太鱼啊，烤明太鱼，辣拌明太鱼，辣蒸明太鱼，红烧明太鱼，鱼皮包饭，鱼头汤，鱼子酱，鱼肠酱等等等等，包括明太鱼的内脏和鱼子都是可以做成鱼肠酱的啊。还有包括鱼子酱都很好吃，包括满满的鱼肠和鱼子，不腥也不腻啊，还有一点点蒜香的味道。如果能接受生吃的朋友，这个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美味。那明太鱼干呢，是用木锤啊这个来击打完，再用温水泡10分钟，沥干水分，切成几厘米长的片儿。这个呢，它要跟我们的干辣椒这些食材爆炒是特别下饭的，而且击打之后的鱼肉特别的松软。如果说吃这种明太鱼丝儿的话，配上辣酱也是非常适合下酒的哈。这种干的辣的明太鱼丝儿。还有呢，吃热乎乎的，那就吃我们的用黄豆芽打底，放上明太鱼，抹上厚厚的特制辣椒酱的辣蒸明太鱼。哦，这个是我最最喜欢的一个菜了哈。然后还有呢，其实不同的明太鱼它都有不同的做法，红烧明太鱼啊，很适合新鲜的明太鱼来制作。那干明太鱼呢，不用加工，直接吃就行啊。反正就是你可以当零食吃，当正餐吃，当主食吃，当汤吃啊，什么什么都是可以的。因为明太鱼啊，这个它是冷水海域的深水鱼，然后它的鱼皮是十分柔韧的，包上糯米和大黄米做的饭团之后蒸熟，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鱼皮包饭啊，这也是很经典的，包括延边各大啤酒店的一个招牌菜了哈。那如果说大家想把各种吃法一网打尽的话，大家一定要专门去到做明太鱼的这个餐厅啊，绝对是让大家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大快朵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张延边明太鱼美食地图。

再来说一下我们明年的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也是我们的第33届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是一天天在靠近了。那我们长春全城迎盛会的氛围也是日益的火热。那我们的长春市图书馆市图啊，有一个叫做冰雪记忆历届大冬会图片展的一个巡展，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合作单位哈、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就真的大冬会怎么这么快马上就要来到了哈，我记得去年有倒计时的时候还说哎还有这么久的时间啊，包括还有就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大冬会的期待啊，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冬季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尽情的来期待一下了哈。来说说我们的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我们呢都喜欢叫什么呢，管它叫粉沙滩啊，好像要不然就是四季南河，要不然就这个粉沙滩。现在呢我们这个四季南河的快乐也是开闸放送了哈，无论我们的水上闯关、水泡派对还是吸水 NPC， 这些全部都让大小朋友们通通玩水通通凉快起来。还有就是音乐和艺术哈，这里面的这个河面舞台、民谣的温柔，包括流行乐曲的轮番唱响啊，在这个四季南河你都可以找到啊音乐的这样的一份感动啊。那现在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周五也就是明天了是吧，明天晚上的话我们是有这个月满哈瓦那的这样的一个致敬演出啊，发行30周年的一个音乐会啊，是在明天晚上的6:30在我们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啊，是这样的一个演出。当然了这个四季南河它啊反正几乎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非常的热闹。还有就是白天好像没有人的时候啊，我估计也是早上7-8点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游客吧，然后上午的话也会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啊带着小朋友们去到这个河边玩玩水，然后下午大概是2-3点、3-4点就开始上人了，游客什么的就开始来到了，无论是我们长春市内的还是省内外的一些其他的游客，尤其是在晚上7-8点的时候，那就来到了人流最多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一定要考虑一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哈。那如果说非要开车的话，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另外四季南河的它自己的停车场也是可以容纳下很多车辆的，它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但是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哈，不像对面的这个公共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那收费停车场也是有一定的票务有一定的这个优惠政策的，应该是在四季南河里面的这些合作商家里面啊，这些合作商家里面这个只要消费50块钱啊就可以这个免费停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来着，我记得反正就还是挺划算的哈。如果你要是中午在那吃饭的话，那肯定就没问题了，完全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哈。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这是我们这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说南湖啊，南湖8月的时候正是荷花正盛开的时候啊，荷花淡淡的花香吹散周身的燥热，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避暑啊乘凉的地方。南湖公园也是我们长春人从小看到大的这样的，就会去，反正小时候去，然后后来长大了带孩子去，然后岁数大了自己去去遛弯干嘛的，就是离不开我们的南湖公园的，这个应该都不用多说了哈，承载着长春人一代又一代的记忆了。再来说说我们伊通河滨水绿道哈，在流动的风景里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啊，整条伊通河这个沿线其实大家都可以逛一逛，无论你是在长春的东部这个北部南部啊，还是说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其实大部分都有我们伊通河的滨水绿道的哈。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像这个临河街附近啊、一海大街附近啊，这些朋友们真的是太幸福了。然后其实你们可
没事就逛一逛，就可以逛到我们的这个伊通河畔了，是吧啊？那这里边那整个的这个滨水绿道，无论是骑行啊还是这个平时的遛弯啊，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好好的这个挥汗啊一下的，感受一下我们肢体舒展间的内啡肽的缓缓的分泌啊。

0: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16: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节目快要结束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周末啊，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玩的活动的啊。先来说一下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啊，在这个明天和后天，周五、周六这两天晚上的7点，我们长春有戏暑期精品展演活动哈，儿童剧《木偶奇遇记》那就在我们的长春人民艺术剧场上演了。那这里面呢，也是充满了欢笑和成长的一场这个童话冒险啊，希望我们的大小朋友们如约相聚。那长春有戏呢，作为长春文旅惠民演出的一个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很多场的公益演出了。那这次演出呢，也会设置了多种趣味的互动环节，然后兼具了观赏性和教育意义，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一个亲子观演体验啊，让小朋友们在艺术熏陶当中度过欢乐充实的暑假。那这部剧目呢，就是啊，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木偶奇遇记》了，真的也是陪伴了很多现在孩子们的家长啊，这个从小的童年回忆了。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它呢是以这个小木匠叫做皮帕诺和我们的小木偶匹诺曹这样的一个奇幻冒险为主线的哈。然后它也完整的还原了匹诺曹从最开始的贪玩，然后逃学，不好好学习又很贪心，然后受骗了呗。后来呢，历经磨难之后，蜕变成了很诚实、很勤劳、很善良的男孩的一个成长过程，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童话的魅力，也在观影当中来领悟勇气和诚实的人生信条哈。那好戏上演了，那大家在一定要记得啊，我们是这个免费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不用买门票，也不用去抢门票，完全免费的啊，这个送给各位来这个观看。那但是怎么样来抢票，还是要预约的，不能谁到呢就直接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我们长春文旅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可以来这个在这边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已经是在今天的时候开通了预约的通道，那预约成功之后，在演出开场半个小时之前来到现场换票就可以了，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长春人民艺术剧场啊，长春人民艺术剧场明天后天8月7号、8号晚上的19点。

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周六的活动，也就是8月8号这一天呢，我们的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的青年创意季啊，创意无界诉说青春啊，诉呢是我们的这个雕塑公园的诉哈，雕塑的诉啊，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即将拉开帷幕了啊，当然也是为了迎接我们明年的大冬会啊，然后持续升温全程迎赛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活力氛围。那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创意无界啊，诉说青春。那这个活动呢将从8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份啊，系列的主题艺术周也是会轮番上演的。那这个里边涵盖了包括我们的原创音乐、交响歌舞、高雅艺术、校园青春、国风文化、国庆献礼这些多元的领域哈，真正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每周都会有新啊，每周上新长长有料的沉浸式的游园体验。那现在的话呢已经以这个街头音浪和创意记忆这两大内容已经现在拉开全季的精彩序幕了。从后天也就是8月8号晚上的6:30到8:10，我们就会上演我们的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哈，以热血奔赴山海，用青春唱响热爱，然后有这个来自于全城的这个青年乐队啊，20多首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经典曲目也是会依次唱响，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城市民谣，包括热血昂扬的一些摇滚的旋律啊，全部各种曲风吧，应该说全部都有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我非常喜欢的郝云的活着、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许巍的曾经的你，这些全部都是经典民谣的代表作了哈，赵雷的鼓楼、丢火车的火车日记、回春丹的鲜花、麻原诗人的现在现在、通仰的公路之歌，包括还有就是有一些老歌，像吴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等等等等，还有张震岳的再见仙儿啊，这个二手玫瑰的仙儿，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全部的歌曲。这里面这20首歌曲应该都有19首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在这种雕塑公园的这种开阔场域当中啊，吹着微风伴着这个音乐的旋律啊，好好的和这个我们的乐手合唱互动的话，那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长春雕塑公园。那8月9号晚上的18:30到20:10的话，会上演我们的奇思妙想创意记忆秀啊，这也是啊这个给我们游客带来耳目一新全新感官体验的一次活动。是什么呢？非遗空竹、川剧变脸儿、巧耍花坛、飞舞转碟、水晶球魔方、杂耍手技，包括花样灯技啊、单车技巧、魔术表演，包括力量展演这几个啊，这也10来个了，真的是非常不错啊。所以这些10余项的特色节目也是给大家轮番上演的，像非遗空竹、川剧变脸绝对是我们的非遗的绝活，还有像什么这个叫啥来着，水晶球魔方啊、单车技巧，这些也是有充满了这种巧思啊，在里面的一些创意的心念，包括在力量和平衡的这个极致美感当中，注入我们年轻人年轻化的表达和当代的审美啊。再来看，举办活动不能没有市集哈、啊，这个还有很多的市集啊、露营啊，包括老爷车的进展啊、巡游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改装车啊，这些全部都是在园区进展和让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的。这是8月8号啊，这个即将开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那其实这个我们的进展活动，其实之前已经它算是一个巡游，因为在我们全长春不同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展出。我记得最开始应该是从四季南河吧，是不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啥来着，青衣坊云浪、净月潭全部都有过进展哈。那巡游的话就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园区有举办过。那这一次我们8月8号的老爷车巡游要跟大家说一下要串联多条的线路，而且
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净月啊，都是在净月。首先它是从四季南河出发，然后到昌师街，到福祉大路，到临河街，到天河路，然后呢到清怡坊云朗，然后途经银杏路、巨业大街、紫山路、净月大街，到达净月潭景区，来到我们净月大街辅路、南部快速路辅路、卫星路、亚太大街辅路、南环城路、人民大街，最终到达我们长春世界雕塑公园。这是一个我们的巡游的行驶路线。那静态展示点位呢，刚才有说到了哈，清怡坊云朗有的，净月潭景区有的，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也是都有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似很密集，但是如果大家做好攻略的话，这个逛起来包括参加活动还是非常的这个得心应手的，拿捏十足的哈。那所以这个周六周日大家也可以带着你的身边的朋友，呼朋唤友，或者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哈，这个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好，那又来到了这个周末啊，算是明天就是到周末了。其实真的每一个周末，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夏天傍晚的周末，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活动的。刚才没有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啊，四季南河提到了，刚刚没有提到的西民大街在这个周末也是有活动的，然后北湖公园也有活动啊，有个什么云朵那个音乐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抢票了，是不是？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民大街啊，等等等等吧，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农博会现在已经定档在8月14号这个启幕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最后要跟大家说的，除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周末的活动之外，要提醒大家，我们长青公路全封闭大修4个月，那大家一定要记得绕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G334龙东公路，也就是我们的长青公路啊，双阳到净月市政界，也就是社岭段这个地方啊，是啥呢？市政界这个社岭这一边吧，它会启动一个路面的提质大修工程。从我们记得是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过了哈，从昨天一直到11月30号，实行24小时实施的这种全封闭的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而且道路不预留单侧的通行通道啊，大家就不要过了，这就是完全不是说简单的封路了哈。它要封好几个月啊，是进行一些这个施工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途经或者是路过干嘛的，一定要这个导航一下，看看怎么走能更方便一点哈。当然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定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能够帮你送到你的目的地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377路的城际公交也会临时调整绕行路线哈，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公交集团官方的临时公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即刻出发就到这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气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0: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5集，颜雀有些诧异地问道：“
2: 殿下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3: 你刚才说，谁指着一棵树当了名字？”
1: 萧景琰紧握茶杯，努力地吞了口唾沫，力图镇定。颜雀察觉有异，却又想不出起因为何，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道：“
2: 林。”
3: 林帅指了何树为名？“
2: 当时院中长着石楠，所以……”
1: 当他的话还没说完，萧景琰手中的茶杯已从他指尖滑落，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摔出清脆的响声，摔得个粉碎。在场三人齐齐一惊，忙都站起身来，纷纷问道：“
4: 殿下怎么了？”
3: 石楠。
1: 萧景琰扶着桌面慢慢地站起来，身体晃了晃，被蒙挚一把扶住。他此刻只觉耳边一阵阵嗡嗡作响，什么声音也听不进去，许多曾被忽视的画面逐一地回闪，仿若利刃一般一下一下地砍在了他的心头。那个人说：“
5: 你是我择定的主君。”
1: 那个人说：“
5: 听说我会救你出去。”
1: 那个人捻动着背角沉思，那个人随手拔出他的腰刀，那个人铸了一条密道，每日为他煎熬心血，那个人在病中模模糊糊地喊着：“
5: 景琰，别怕。”
1: 深宫之中的母亲那么情深意切地叮嘱自己：“
6: 永远也不要亏待苏先生。”
1: 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警醒。当自己觉得长兄好友都在天上看着之时，他其实就在身边，努力地铺设着每一步的路。萧景琰面色惨白地站立着，等待涌向心脏的血液回流，在僵硬颤抖的四肢重新恢复知觉的那一刻，他一言不发地猛冲了出去，直奔马厩，解开了视线所及的第一匹未卸马鞍的马，翻身而上，用力一夹马腹，直奔宫外狂奔。东宫上下都被这一意外的一幕惊呆了，乍然之间谁也反应不过来，只有蒙挚快速地奔出，一面大声地呼喝东宫卫队随行，一面也拖过一匹马来，紧紧地追在萧景琰的身后。时值正午，七月的烈日当空，烤得人皮肉发疼。由于阳光太毒了，街上没有多少行人，商贩们也都尽量地把摊子向后挪进屋檐的阴影处，街面宽敞通达地被亮了出来，使得萧景琰没有阻碍地一路越奔越快。蒙挚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勉强地坠在他的身后。过了华容绣坊，再转过一个折角，便是苏宅正门所对的那条街道。可就在即将转弯之前，萧景琰不知为何突然勒住了缰绳，动作之猛使得胯下坐骑长嘶一声，前蹄扬起，马身几乎直立。在落地时，景琰手一松，整个身体从马背上摔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把随后赶来的蒙挚吓了个魂飞魄散，身形飞展，直扑上前将他扶住，忙忙地检查身体可有受伤。可是萧景琰却好像并未觉得疼痛，甚至好像根本没有察觉到身边来了人一样。他的视线直直地锁着不远处的那个街角，压根紧咬。只要转过那里，就是苏宅， 进了苏宅就可以走到小叔的面前，但他不得不强迫自己骤然停下来，就算跌倒也不能再继续前行。东宫卫队这个时候已追了上来，在蒙挚的手势指挥下快速地合围在四周，为太子隔离安防，把路过的闲人都驱到了远处。

0: 凉凉的鼻子喷着响声，主动地把马头喂了过来，咬着棋手的衣袖。萧景琰伸手摸了摸他长满漂亮鬃毛的脖颈，一按马鞍再次翻身而上，可是松江缓行的方向却是狂奔而来的原路。
1: 殿下，
0: 蒙挚有些不安地拢住马佩，
1: 你回东宫吗？
2: 回宫吧，虽然他不肯让我知道，自然有他这么做的苦衷，我也何必非要知道，白白增添他的烦恼。
0: 蒙挚听懂了他的意思，心头一热，喉间涌过了火辣辣的苦涩。东宫卫队的侍卫们训练有素地改变了队形，将四周合围的围防改为了前后护引，以配合太子的行动。但与来时的疾风狂飙迥然相反，回城中的萧景琰仿佛一口提在胸前的气被泄了出去一般，恍惚而又迷惘。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心情到底该如何形容，若是欣喜于好友的幸存，那为什么会有想拔刀抛开胸膛的郁闷？但要是怨愤他刻意的隐瞒，那又为什么心中疼惜难忍的几乎无法呼吸呢？林殊是谁？林殊是他骄傲张扬、争强好胜、从不肯低头认输的知交好友，是那银袍长枪呼啸而来、从不识寒冬雪意为何物的小伙人，是喜则雀跃、怒则如虎、从未隐藏自己内心任何一丝情感的赤炎少帅。可梅长苏又是谁呢？他低眉浅笑、语声淡淡，没有人能看透他所思所想。他总是拥囚围炉，闪动着沉沉谋色，算计险恶人心。他的脸色永远苍白如纸，不见丝毫鲜活气息。他的手指永远寒冷如冰，仿佛带着地狱的幽凉。他就像是一团熊熊烈火被扑灭之后余下的那一抹灰烬，虽然会让人联想到曾经存在过的那团火焰，却再也没有了火焰灼灼热量和舞动的姿态。萧景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去想象这个变化的过程，一想就是比无星无月的夜色还要深沉黑暗的痛苦。进入到了东宫，蒙挚亲自过来搀扶萧景琰下马，可当新任太子一步一步踏上东宫主殿的白玉石阶之时，他突然觉得是在踏着朋友咬牙支撑的背脊，脚一软，不由跌坐在阶前。在一旁扶着他的禁军统领也随之矮下了身子，半蹲半跪地护在他的旁侧。被莫名其妙地丢在殿中的纪王和颜雀奔了出来，却又不敢靠近，只能跟其他东宫护卫一样呆呆地远远地看着。
2: 你一直都知道是不是？
0: 静坐了良久之后，萧景琰终于抬起了双眼，盯住了蒙挚的脸，可是这位坚毅的汉子却躲开了他的视线，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萧景琰面颊紧绷，一只手如铁般地钳住了蒙挚的右腕，掌心皮肤滚烫如火。
2: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认出来的吗？
1: 是他联络我的。
0: 萧景琰的眼睛有些发红，慢慢地念着那个名字。
2: 小叔，小叔，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当他劫后余生重返帝都的时候却不肯先联络我？
1: 殿下，小叔对你有着跟别人

0: 不一样的期望，这一点你应该明白他的心思才对啊。
1: 是，我明白。若我不明白，又怎么会就这样回来？
2: 萧景琰连吸了几口气，却怎么也止不住嘴唇的颤抖。
1: 可是孟欣，你必须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个是小叔啊，你我都知道小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以前甚至觉得，就算把他整个人打碎了重新装起来，他也永远是那个神采飞扬的李叔。
2: 萧景琰最后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可是听在蒙挚的耳中，却好像有把刀扎进了心脏，一进一出的拉动着，令他一直隐忍的面色变成了青黄一片。
1: 你一定知道的。
2: 萧景琰的目光比这七月的阳光还要烫，毫不放松地直逼过来。
1: 他不肯说，我不会逼他，但我想听你说。你说。
0: 殿下。
2: 蒙挚在气势上似乎已经完全被他压了下去，可在垂目低头之后，他依然摇了摇头。
0: 我是答应过他的。
1: 好。
2: 萧景琰并没有过多的与他纠缠，猛地站起身来，似乎终于找回了全身的力气。
3: 来人，
4: 在
3: 备车驾进宫。
4: 是。
2: 蒙挚踏前一步，仿佛要劝阻，但嘴唇连动几下也没说出话来。
3: 啊，王叔严侯爷失礼了，我现在有要紧的事要处理，改日再请两位细谈。
2: 萧景琰大踏步地走上了石阶，向殿门口的纪王和颜阙拱手一礼，可这两位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他已经快速转身飞奔向殿外，跳上了准备好驶来的太子车驾，身形还未站稳便喝令道：
3: 走，动作快一点。
2: 被晾在殿门口的两个人只好将疑惑的目光投向阶前的蒙挚，但是最终也只是得到了一个苦笑和简短的一句不能算是解释的解释。
0: 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2: 敬贵妃的宫中现在呢，还有些晚到的贺客未走，闻报太子驾到，这些人慌忙涌出来迎接。萧景琰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回礼，风度十分周全，但进殿之后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说：
3: 母妃，孩儿为您带来了一件礼物，只能给您一个人看的，要不要现在瞧瞧？
2: 这句话一说，傻子才听不懂的贺客赶紧说完最后的恭维客套之话，纷纷告辞出去。没过多久，整个宫室便清静了下来。敬贵妃对于儿子的去而复返自然是心有疑惑的，再看他如此作为，顿时明白了是有紧急的话要说，于是呢，也是立即的屏退左右，将他带入到内殿。
3: 母妃。
2: 萧景琰进到宫殿之中站定，单刀直入地问：
3: 小叔得的是什么病？
2: 敬贵妃全身一震，足下一个不小心几乎踉跄了一步，但他随即稳了稳心神，转身定定地看着儿子。
3: 你没有听错，我问的是小叔。我想您不会跟我说您不知道我现在指的小叔是谁吧？
2: 最初的震惊很快过去，敬贵妃的表情由诧异转为哀伤，慢慢地扶着座椅的扶手坐了下来。
3: 林帅当年化名石楠，外出游历时曾救过身为医女的母亲，之后便带回林府加以医护，是不是？母亲的这段往事以前从没跟我提过，只要您不提，其他人当然也不会跟我说，所以当您真真假假谈到故人时，我也没想到那个故人会是林帅。
5: 那你最后是怎么察觉到的？
3: 今天有事和严侯聊了几句。
2: 萧景琰上前一步，在母亲膝前蹲下。
3: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叔他现在到底怎么了？您给他诊完脉就掉泪，他是不是病得很重啊？
2: 敬贵妃想了想，慢慢的点头。
5: 很重。
3: 那怎么办？
2: 萧景琰突然觉得一阵的心慌，猛然地抓住母亲的手。
3: 小叔那么信得过母亲的医术，你应该有办法吧？
2: 敬贵妃沉吟了片刻，垂下了眼睫，遮住眸色。
5: 小叔身边有比我医道更好的人，想必能够保他无事。
3: 那他这个病要治多久才会好？
5: 这个说不准，也许明天，也许明年。
2: 如果萧景琰能够明白母亲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一定会立刻跳起来，可惜他并不知道，而且下意识的在往好的方向想，所以反而觉得有些安慰。
3: 不管多久能治好就行，可是为什么生个病容貌就会变成现在这样？
2: 敬贵妃摇了摇头。
5: 小叔的容貌改变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他以前中过的一种火寒之毒，解完毒之后身体容颜便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3: 那他变了就是说毒已经被解掉了，是不是？
2: 萧景琰微微的有些欣喜。
3: 因为解毒所以身体才会变得这么弱，容易生病，需要时间休养才能养好，是不是？
2: 敬贵妃怔怔地看了他良久，才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5: 是。
3: 这样就好。
2: 萧景琰紧绷的全身总算是放松了一点，站了起来。
3: 我明白他以前为什么不能安心休养，不过这以后的事我来做吧。他只要专心治病就好。母亲，他每次生病都是差不多的症状吗？
5: 那要看引发的病因是什么，受寒、劳累、情绪激动引发的症状都不一样。
3: 没关系，以后小叔就不会再受寒劳累了。至于情绪嘛，高兴应该没有坏处吧？
5: 高兴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坏处的。
2: 因为眸中闪着波光，敬贵妃的笑容显得有些悲凉。
5: 你想让他高兴？
3: 他的心愿是什么？我最清楚。
2: 萧景琰深吸了口气，目光闪亮。
3: 我会加快的，早一天让他看到污名被雪，他休养起来也会更安心。
5: 景琰。
2: 敬贵妃一把握住儿子的手，极其凝重地说道：
5: 你不要冒险，情势到了这个局面，也许你还经得起失败，可是小叔已经经不起了，你明白吗？
2: 萧景琰用力地抿了抿嘴唇，重重地点了点头。
3: 母妃放心，我知道要把握分寸，小叔还在后面看着，我不会胡来的。
2: 敬贵妃的心头顿时像是被剜了一下般疼痛，她也知道小叔看着的时候景琰会坚持步步为营，但是小叔终究还能看多久呢？他这样苦苦地支撑着，到底还能不能撑到重建林氏宗坟的那一天呢？
3: 现在细细回想，我能够理解小叔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2: 萧景琰见母亲神色惨伤，以为他只是想过去的一切感到难过，不由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3: 若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这一路大概不会这样走过来。
5: 景琰，这一年多你越来越沉稳凝练， 越来越值得依靠。

0: 小叔一定是很欣慰的。
1: 晋贵妃用力地咬咬下唇，脸上终于恢复了恬淡和温柔。
0: 所以你不必后悔，也不必难过，千万要沉住气，不要再给他增添更多的烦恼了。
1: 萧景琰沉吟片刻，默默点头。
0: 好了，回宫去吧，再晚些陛下会过来，说要商议一下你大婚的事儿。这几天礼部刘尚书也会到东宫去向你禀报筹备事项。
2: 母妃，
1: 萧景琰有些烦躁地皱了皱眉。
2: 按规矩办就行了，我现在哪有心情。
0: 景琰，
1: 晋贵妃的面上微带厉色。
0: 你才答应了要沉住气的，忘了大婚不是为了风光，太子妃是你父皇指定的，刘老大人中平持重，他的孙女儿也是平时温婉，从陛下那方说，他是想以此定定你的性子，可对你而言，这门婚事也有莫大的好处，你至少在态度上不能显露出轻视草率的样子，好不好？
1: 这些道理其实萧景琰早就明白，只是此刻心乱如麻，随口抱怨了一句，被母亲责备之后自知失言，不敢再加顶撞，低头应诺之后慢慢的退了出去。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6集。
1: 东宫随侍的人等候在殿外，一见他出来忙迎了上去。萧景琰一看那明黄花华灿耀眼的储君仪仗，心中更觉烦乱刺痛，哪里肯上什么禁内不年，一甩手大踏步的向外就走。蒙挚在宫门外那夹廊甬道处等候，虽然心中焦急，但面上却没有怎么露出来。萧景琰一现身，他便细细地观察着脸色，见这位殿下似乎已按耐住了自己，心头略松，忙上前谨慎地行礼请安。
2: 蒙亲免礼吧。
1: 萧景琰看了他一眼，
2: 本宫朝政见多，午时休息难免懈怠退步，蒙亲是大梁第一高手，以后有事无事还请常来指点一下。
1: 蒙挚明白他的意思，单腿跪下。
4: 臣领太子教令。
1: 金陵作为大梁帝都，自然是满城诸子遍地贵胄，为方便官教通行，同时又免除百姓时时需要避让之苦，所以街道都修得异常宽阔，除非是高爵王公大驾出行，一般是不会有官兵开道开得鸡飞狗跳的局面，普通的官员坐轿常常只带十数以下的随从，悠悠然地从街面上走过，帝都的居民都已经看惯，碰上之时的闪让动作也甚是娴熟。刑部尚书蔡权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是自低阶官员一路做起来的，素来行事低调，不爱耀威张扬，日常出入呢，轿前只是挂上一面刑部的灯牌，此外便在别无表明他二品大员身份的标记了。不过时日一久，他那顶青花绛面的四人轿也是渐渐被人认熟了，一些位阶不如他但却华贵非凡的官轿当路遇上，已学会了主动退避。东宫加冕礼之后，蔡权虽不如前几个月那般忙乱，但事务依然繁重，连从衙门回府的这一段路他也需要带一些卷宗坐在轿子里看。可是这一天他刚在晃晃悠悠中翻开文

0: 书就被一支箭粗暴地打断了。这支箭不知从何射来，端端正正地扎在轿顶之上，而且一箭之后就再无动静，显然不是为了刺杀。刑部的护卫快速地戒防之后，将箭拔了下来，连同箭身上绑着一卷字条一起呈给了尚书大人。蔡全拆下了字条，展平一看，上面只是简洁的几句话：晋军统领蒙挚借探狱之机，已将逆犯夏冬自天牢中唤出，此绝非诬告，大人若不信，可亲自查之。蔡全目光微凝，沉思了片刻，慢慢地将这字条折好收好，向轿外扬声说道：
1: 去天牢。
0: 青花官轿转了一个弯，掉头向东折返，一刻钟后便来到了天牢的门外。值守的典狱官慌慌张张地出来迎接，却只听到了一个简短的命令：
1: 打开女牢朱子号的门。
0: 典狱官从顶头上司的脸上瞧不出什么来，又不敢多说，赶紧命牢头拿了钥匙陪着一同进去。朱字号在女牢平层略略向里的位置，四周呢俱是石墙，唯有朝西开着一扇高窗，那也是整间牢房唯一的自然光源。一名身穿囚服的女子正坐在草铺之上，听到有人开门，她略略侧过脸来，长发间那缕苍白在颊边一荡，虽然鬓发散乱，面有污痕，但一眼看去，那却是夏冬的面容。蔡全尖锐如针的视线紧紧地盯在了女犯的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瞳孔渐渐地收缩，面上更是铁青一片。
1: 来人，把他给我带到新室中去。
0: 刑部尚书厉声命令，两名护卫立刻应诺上前，一左一右将宫羽拖了起来。这种时候，宫羽虽知情况糟糕，却也不能反抗，只能垂着头被连拖带拽地带进了狱房外侧的一间训室，靠在了刑架之上。蔡全端过一盆冷水兜头泼下，示意手下用布巾猛力地擦洗。宫羽本身白皙娇嫩的皮肤很快就露了出来。
1: 你是谁？怎么会在夏冬的牢里？谁带你进来的？夏冬去了哪儿？
0: 面对刑部尚书连珠般的暴怒讯问，宫羽闭上了眼睛，如同没有听见一样。蔡全的目光锁住了这个年轻姑娘脸上所有的细微表情变化，快速地做着判断。最终他没有急着用刑，而是命人先将近两个月来曾经进过天牢女监的人员名单拿来。一看，蒙挚的名字赫然在目。玄静室很少会有私交，夏冬又是双居之身，自他入狱之后，除了奉旨或是奉布司之命前来询问的人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人来看的。圣驾九安山回銮之后，来的人就更少了，其中被人告密的蒙挚来得最勤，当然他嫌疑最大。蔡全一向视蒙挚为忠直良臣，所以此时尤为愤怒，踏前一步用力抓住宫羽的头发，将他的脸抬起来，眼风如利刃一般直射过来。稍稍心智不坚之人，在这样酷烈的视线之下，必然会心中发怵，但是宫羽却依然轻轻地闭着眼睛，翻卷的纤长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了一片的阴影，未有丝毫的颤动。
2: 大人，
0: 跟着蔡全前来的一名主事突然说道：
2: 我认得他，他是原来妙音坊的御业妓，名叫宫羽。
1: 妙音坊？
0: 蔡全浓眉微皱，他一向不舍风月，但妙音坊因通匪之名被大理寺前正卿朱月查抄之事，他却是知道的。

0: 一时心头迷雾重重。妙音坊被朱月抄没，朱月是誉王的人，誉王与玄镜司合谋构陷靖王，并随后谋逆。可玄镜使夏冬被人救出后，牢房里面替换他的人却是妙音坊以前的一名乐伎。一向以抽丝剥茧、杂中理序著称的这位刑部尚书，面对这样的转转折折复杂关系，现在却觉得脑子有点不大够用了。
1: 大人，
0: 身旁的主事见他半晌不语，低低地叫了一声。蔡全面色一沉，
2: 你也别闲着，想办法让这位姑娘睁睁眼，介绍她看一看这屋子里的刑具，最好让她识点趣，该说的趁早说，别给我们添麻烦。
1: 是。
0: 蔡全又向宫羽扫过阴冷的一眼，慢慢的转身在审案桌后面靠椅上坐下，闭目沉思，再也不理会审讯室中那其他的任何动静了。宫羽被识破带走的变故虽然发生的快速而又意外，但好在蒙挚为以防万一，原本在天牢安设了一个眼线，蔡全带着人前脚刚进讯室，这眼线后脚就把信息传了出去。蒙挚接到这信息恰好是当完职，正在府中休息，闻知宫羽暴露，他第一反应就是换了便装直奔苏宅。可人冲到后院之时，突然又担心起梅长苏现在的身体状况，急急地刹住了脚步。
3: 蒙大人，
0: 黎刚迎了上来。
3: 您神色不对呀，出了什么事啊？
4: 聂将军和聂夫人呢？
3: 都在南院。
0: 蒙挚折转方向直奔南院，一进院门就看见夏冬与聂风并肩坐在一张长椅上，双手紧紧地握着，正在相视而笑，气氛十分温馨宜人。
4: 真不想打扰你们，不过这坏消息却不能不说。
5: 怎么了？
0: 夏冬立起身来。
5: 天牢那边出事了？
4: 聂夫人果然敏锐。
0: 蒙挚抹了抹脸。
4: 是宫羽被蔡尚书巡牢时发现了，现在正在受询问呢。
6: 什么时候？今天吗？
0: 蒙挚被大大的吓了一跳，因为这句问话不是夏冬说的，而是传自于东墙脚下，声音听起来淡而轻飘。回首望去，东墙的金银花架之下，一袭淡青长衫的梅长苏已经几乎和那浅翠枝叶融为一体，连那张苍白的脸也差不多跟金银花的白瓣同一个色调。
4: 小叔，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本来就在。
0: 梅长苏淡淡答了一句，又重复问道，
6: 宫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4: 就是今天大约一个时辰之前。
5: 我不能让宫姑娘替我受难。
0: 夏冬决然说道。
5: 蒙大人，我必须马上回去。
4: 已经被发现了，你回去自投罗网有什么用啊？
6: 不，冬姐的确应该马上回去。
0: 梅长苏缓步走了过来，在一张竹椅上坐下，示意蒙挚和夏冬走近。
6: 你们先别急，这几日我已经预想过万一宫羽出事应该如何应对，大略也拟了几个法子，幸好现在只是被蔡全发现，尚不是最坏的局面。你们两位照我说的做，大概也圆得过去。
4: 好。
0: 夏冬与蒙挚都是绝对相信梅长苏的人，并无疑问过来凝神细细地听他说了一遍，暗记在心。
6: 这套说辞还需要你们两位现场顺势稍加激辩，不过这个对东姐来说没有什么难的。
0: 梅长苏笑着看向聂风，
6: 只是你们两个又要分开一阵子了。
0: 聂风早已走了过来，神态平静，他的脸上此时仍有一层白毛，五官也依旧稍有扭曲，不过那种萎缩卷曲的姿态已经没有了，腰身挺直，双眸也甚是明亮， 他走到梅长苏身边之后，弯下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喉间发出了模糊粗重的几个音阶。蒙挚猜了猜，没猜出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梅长苏却是了然地笑起来，点点头。
4: 小叔，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病已经好了吗？
1: 好了是不可能的。
0: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插了进来。
1: 不过有蒙古大夫在和没有蒙古大夫在，那却是有区别的。
0: 蔺晨说着，从侧廊一端徐徐而来，可惜悠闲的姿态还没摆足，便看见燕大夫从月亮门的另外一边走过，喷着白胡子，连哼几声，面有韵色。他只好赶紧随后追去，边追边解释：“
1: 哎，老燕，你别生气呀，我不是那意思，真的不是。”
0: 梅长苏摇头失笑，由蒙挚扶着站起了身。
6: 呵呵，东姐是更胜须眉的金国，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保重吧。
5: 你也多多保重。
0: 夏冬却不屈膝，向他行了一个福礼，再回头深深地看了夫君一眼。
5: 峰哥，那我走了。
0: 聂风点着头嗯了几声，目送两人出去。等到人影都不见了，这才收回视线，发现梅长苏已经又坐回到椅上，拧着眉头不知在想些什么，便俯下身去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向他摇头。
6: 我只是随便想想而已，没费什么精神的。有奇怪的地方你们不让我想，我反而憋得难受。
7: 什么奇怪？
6: 蔡全是刑部尚书，二品大员，虽然天牢是他的管辖范围，但是无缘无故的，他怎么会跑去巡牢呢？
0: 梅长苏向后一靠，微微地眯起了眼睛。
6: 如果东姐他们顺利的话，这个倒要好好问问。
0: 当梅长苏在金银花架之下凝神沉思之时，载着蒙挚与夏冬的马车已经快速地驶向了天牢。到得大门之外，一切看起来依然如往日一般平静。蒙挚是禁军大统领，以前又时常出入探看夏江、夏冬等人，典狱们都全认得他，立即有人过来迎接，殷勤地引领着他和全身披戴斗篷的夏冬一起走进了幽冥道，进入到女牢。到了朱字号前，牢头打开了门锁后，便点头哈腰地退出去了。蒙挚快速地四处扫视了一眼后，便推开了牢门，与夏冬一起从矮门处躬身进去，向四周看了一眼。牢房之内果然是空空如也，不见宫羽的踪影。两人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只停留了片刻，便抽身后退，向外急行。不出事先所料，刚走到御廊出口之时，一个面沉似水的男子便挡在了面前，正是刑部尚书蔡全。狭路相逢，四周的空气瞬间便好似凝结住了一般，气氛阴暗而且又沉寂。蔡全灼灼的视线在乔装的夏冬身上停留了许久，方冷笑说道：“
2: 哼，恕我眼拙，认不出阁下是谁，亮出真面目给我看好吗？”
0: 蒙挚脸上露出了有些尴尬的神情，踏前一步：“
4: 蒙某此举有蔡大人暂未了解的原因，还请大人少安，不要急于做出判断。”
0: 蔡全面无表情：“
2: 好，我少安，那请蒙大人解释吧。”“
4: 其实是这样的。”
0: 蒙挚不善机变巧言，众所周知，此时神情更好像是十分为难，言辞闪烁，连开了好几个头，都没有说出什么子丑阴谋来。“
5: 算了，蒙大人。”
0: 夏冬一把抹去脸上的伪装，露出了真容：“
5: 你就实话实说吧，反正被当场拿。”

0: 住，除了实话实说以外，你还能怎么样？
1: 夏冬。
2: 蔡全的瞳孔微微一缩，心头迷雾更浓。他今天接到密告，匆匆赶到天牢清查，发现房中果然并非夏冬本人，十分的震怒，将宫羽带进训示，严加盘问了许久，连半个字也没有问得出来。正当运脑之际，牢头飞奔来报，蒙挚又出现了。他未及细想，匆匆赶过来堵住一看，除了蒙挚以外，竟还有夏冬本人，心中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0: 蒙大人还在犹豫什么？
2: 夏冬没有理会蔡全审视的眼神，冷笑一声，
0: 现在是蔡大人追根究底，又不是你不顾他的面子，殿下那边事后也怪不到你。
1: 殿下。
2: 蔡全眉梢微微一震，
1: 哪位殿下？
0: 还有哪位殿下能够使唤得动我们这位禁军大统领？蔡大人本是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情，之所以肯静下心来听蒙大人解释，不就是因为觉得事情不合常理吗？
1: 不错，我是很奇怪。
2: 蔡全直视着蒙挚的眼睛，
1: 你明明已经成功把夏冬换了出去，我刚才审问牢里那名假犯人，他也没有招供出事情与大人有关，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自己又把真犯给带了回来？有道是不见常理之事，往往有非常之因。如果蒙大人真能自圆其说，下官不妨一听。

命和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

0: 方才订。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

0: 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

0: 带着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

0: 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

0: 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 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0: 不算差。
2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0: 还可以。
2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0: 一般。
2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0: 好累。
3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6: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 他被称为

0: 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2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
10: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1: 妈妈，
10: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
11: 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3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0: 对了。

0: 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前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

0: 重要的必修课。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
0: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旅行。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3: 不
1: 买。
3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大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

0: 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1: 不算差。
3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1: 还可以。
3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1: 一般。
3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1: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3: 嗯，出错了。
34: 发现病毒
3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

0: 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0: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9%。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家，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

0: 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啊！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会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看，朋友圈有人

0: 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

0: 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0: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9: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

0: 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6: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

0: 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我是80后， 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2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闲事儿吧。

0: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1: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

0: 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

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只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啊，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啊！真的啊，我们场外啊这3班24小时健康顾问啊，还有咱们中医老师们，咱们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我也接了好多的电话，看了不少的病例，哎呀，说看着大家伙的病痛，有的人呢久病不治啊，马上就失去了治病的信心，甚至有的说我要是再治不好，我破罐破摔，我不治了啊！老师，我真的感觉到呢，有的朋友的病要是再不治，或者再没有好的方法，后果是真的很危险的。你看有的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老伴呢半身不遂，瘫痪多年了，瘫痪多年，从最初啊他老伴是个爱干净的人，雷厉风行，说话办事啊都特别体面敞亮的人，再到现在啊，炕上拉炕上吃，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见了孩子见了自己的以前同事只能在那儿哭，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哭就是哭，还有几次呢要寻短见，但是苦于那不能动，你说呢？这有嘛办法？说有一天呢给他换洗被褥，一揭被子给他一转身，刺啦一声把大腿屁股上的肉就给粘连下来了，血肉模糊啊，他老伴呢在床上疼得直哼哼，那话也说不出来啊，直哼哼直叫啊，你想想褥疮啊，常年卧床那得褥疮，血肉都撕扯下来了，那谁能不疼啊，你别说他老伴了，就是这种场景啊，说孩子们看到了，以前的同事到家里看到了，都得躲到一边去抹眼泪。
啊，我真的很同情，我真的很理解大家，也真希望把这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这能杀菌消炎，康复老慢病，救治脑梗心梗重病大病的金熊胆早日的送到大家手里。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

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鸡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

的鸡胸胆介绍给大家伙嘛，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更多的患者了。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的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的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

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肝，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

牛奶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

0: 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现在9.9一只。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黄姑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那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3: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3: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

0: 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1: 嗯，
0: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1: 嗯，
0: 我一般习惯就是两天三天测一下血压，
1: 嗯，
0: 原来呀、啊、高压都在160、170，
1: 嗯
0: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1: 嗯，
0: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1: 嗯、
0: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1: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0: 嗯、
1: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0: 哎、
1: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0: 嗯、
1: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
0: 嗯、
1: 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
0: 嗯，
1: 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您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0: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1: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
0: 啊
1: 啊，这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0: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1: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3: 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1: 对呀、啊、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1: 哦，
3: 真的太好了，我
1: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1: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1: 机会。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块

0: 199，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啊？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1: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药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蛋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这样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0: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都一瘸一拐，出门得拄拐了，还有的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1: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0: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的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0: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1: 哈哈，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0: 嗯、对。
3: 黄金花吗？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两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0: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两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0: 你家里有几个人享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0: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两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0: 哦。
3: 哎，
0: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
0: 嗯、
3: 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哦，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她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就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0: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行动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两份，我心里想说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0: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2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2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0: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 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到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0: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心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给看多了。
0: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订上啊！你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麻烦，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牌电话去吧。啊，
3: 自己订。好了，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0: 好，再见了啊。
3: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0: 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哎，不过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0: 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4: 哎呀，我自己用。
0: 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4: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他容易犯这个心绞痛。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哎呀，硝酸甘油 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的，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0: 嗯，
4: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

0: 真大丹参第一丸那的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0: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0: 哎，对对对。这眼睛也不行了，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1: 嗯，
0: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0: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1: 嗯，
0: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0: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0: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溏稀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0: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的，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0: 嗯，
1: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0: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0: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

0: 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元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 咱们场外

那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啊，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啊！真的，我们场外啊这三班24小时健康顾问啊，还有咱们中医老师们，咱们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我也接了好多的电话，看了不少的病例，哎呀，说看着大家伙的病痛，有的人呢久病不治啊，马上就失去了治病的信心，甚至有的说我要是再治不好，我破罐破摔，我不治了啊。老师，我真的感觉到呢，有的朋友的病要是再不治，或者再没有好的方法，后果是真的很危险的。你看有的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老伴呢半身不遂，瘫痪多年了。瘫痪多年，从最初啊，他老伴是个爱干净的人，雷厉风行，说话办事啊都特别体面敞亮的人，再到现在啊，炕上拉炕上吃，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见了孩子见了自己的以前同事只能在那儿哭，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哭就是哭，还有几次呢要寻短见，但是苦于那不能动，你说呢？这有嘛办法？说有一天呢给他换洗被褥，一揭被子，给他一转身，刺啦一声，把大腿屁股上的肉就给粘连下来了，血肉模糊啊。他老伴呢在床上疼得直哼哼，那话也说不出来啊，直哼哼直叫啊。你想想褥疮啊，常年卧床，那得褥疮，血肉都撕扯下来了，那谁能不疼啊？你别说他老伴了，就是这种场景啊，说孩子们看到了，以前的同事到家里看到了，都得躲到一边去抹眼泪啊。我真的很同情，我真的很理解大家，也真希望把这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这能杀菌消炎康复老慢病，救治脑梗心梗重病大病的金熊胆早日的送到大家手里。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

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

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鸡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他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
去提取。

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胸丹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商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胸丹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更多的患者了。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胸丹，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的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你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
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
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

0: 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缺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缺氧胆酸，要看牛黄熊缺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缺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缺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缺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缺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缺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 199亿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块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啊、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啊、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啊、倒在那个舌尖上、
0: 嗯、
3: 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呢、啊、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啊、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那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3: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啊。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3: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3: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3: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0: 嗯、
3: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3: 原来呀、啊、 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3: 啊，那个。

0: 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1: 嗯，
0: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1: 嗯、
0: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1: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0: 嗯，
1: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0: 哎
1: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0: 嗯、
1: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
0: 嗯、
1: 他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
0: 嗯、
1: 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
0: 嗯、
1: 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0: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1: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0: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啊。
1: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3: 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1: 对呀、啊、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
1: 哦，
3: 真的太好了，我
1: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1: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啊、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一次。

0: 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1: 嗯，
0: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腰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奶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的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这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一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是这个睡眠时间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五六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都一瘸一拐，出门得拄拐了，还有的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的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哈哈，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 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定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享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疼，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行动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他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他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一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分隔，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2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2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
1: 嗯，
3: 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
1: 嗯，
3: 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 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进两份，进两份好不好？我不给你看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哦，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牌电话去吧，啊。
3: 自己电，好好好了，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1: 好，
3: 好，
1: 再见了啊。
3: 觉得有希望了，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啊、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只啊？
1: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啊，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嗯，
4: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1: 嗯，
4: 哎，不过用了，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个效果呀，就出来了。
1: 嗯，
4: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1: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4: 哎呀，我自己用。
1: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4: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4: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含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4: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4: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4: 哎，对， 这眼睛也不行了。
1: 嗯，
4: 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雾蒙蒙的。
1: 嗯，
4: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4: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1: 嗯，
4: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4: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4: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4: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4: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子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4: 嗯。
1: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4: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4: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4: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哎、再见啊。
4: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场。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鸡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啊！真的啊，我们场外啊这三班24小时健康顾问啊，还有咱们中医老师们，咱们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我也接了好多的电话，看了不少的病例，哎呀，说看着大家伙的病痛，有的人呢久病不治啊，马上就失去了治病的信心，甚至有的说我要是再治不好，我破罐破摔我不治了啊！老师，我真的感觉到呢，有的朋友的病要是再不治，或者再没有好的方法，后果是真的很危险的。你看有的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老伴呢半身不遂，瘫痪多年了，瘫痪多年，从最初啊他老伴是个爱干净的人，雷厉风行，说话办事啊都特别体面敞亮的人，再到现在啊，炕上拉炕上吃，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见了孩子见了自己的以前同事只能在那儿哭，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哭就是哭，还有几次呢要寻短见，但是苦于呢不能动，你说呢？这有嘛办法？说有一天呢给他换洗被褥，一揭被子给他一转身，刺啦一声把大腿屁股上的肉就给粘连下来了，血肉模糊啊，他老伴呢在床上疼得直哼哼，那话也说不出来啊，直哼哼直叫啊，你想想褥疮啊，常年卧床那得褥疮，血肉都撕扯下来了，那谁能不疼啊，你别说他老伴了，就是这种场景啊，说孩子们看到了，以前的同事到家里看到了，都得躲到一边去抹眼泪啊，我真的很同情，我真的很理解大家，也真希望把这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这能杀菌消炎康复老慢病救治脑梗心梗重病大病的金熊胆早日的送到大家手里。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着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 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

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鸡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

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他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
五年质保，正宗。

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商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更多的患者了。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定，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

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4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维生素

素 D、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缺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缺氧胆酸，要看牛黄熊缺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缺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缺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缺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缺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缺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一到两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三到四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

0: 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黄公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啊、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只，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啊、倒在那个舌尖上，哎、
0: 嗯，
3: 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啊。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啊，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子，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
0: 嗯、
3: 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那。
0: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3: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啊，啊、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3: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3: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3: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 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我一般习惯就是两天三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3: 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3: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0: 嗯，
3: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呐、啊。
0: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3: 嗯、
0: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3: 哎、
0: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3: 嗯、
0: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
3: 嗯、
0: 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
3: 嗯、
0: 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
3: 嗯，
0: 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3: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3: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4: 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0: 对呀、啊、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0: 哦，
4: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4: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0: 哦，
4: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得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0: 好机
4: 会。
0: 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 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4: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到医院检查，腰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蛋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个一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是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0: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都一瘸一拐，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0: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的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4: 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0: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4: 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5: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0: 嗯，对，
5: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两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0: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不让多给了。
5: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是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进两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0: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5: 我爸我妈呀。
0: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两份吗？
5: 我想让他们多一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0: 哦，
5: 哎，
0: 什么情况？
5: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一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疼。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她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就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0: 嗯，
5: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行动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他肯定有贵的道理，他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两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0: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它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5: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0: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分隔，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定两份儿，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定两份儿，就不能再多定了啊。
5: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
0: 嗯，
5: 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的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
0: 嗯，
5: 你说 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得家里？
0: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胸丹粉呢，

0: 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1: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进两份，进两份好不好？我不看多了。
0: 为什么以家庭的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1: 哦，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牌电话去吧。啊，
1: 自己电，好好好了，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0: 好，再见
1: 了
0: 啊，
1: 觉得有希望了。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只啊？
0: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嗯，
3: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0: 嗯，
3: 哎，不过用了，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0: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0: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冰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哎呦，心绞痛一犯呢，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0: 嗯，
3: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0: 嗯，
3: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

0: 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0: 哎，对对对，这眼睛也不行了。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1: 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子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

0: 18-3929-400-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场。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鸡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啊，真的啊，我们场外啊这3班24小时健康顾问啊，还有咱们中医老师们，咱们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我也接了好多的电话，看了不少的病例，哎呀，说看着大家伙的病痛，有的人呢久病不治啊，马上就失去了治病的信心，甚至有的说我要是再治不好，我破罐破摔，我不治了啊！老师，我真的感觉到呢，有的朋友的病要是再不治，或者再没有好的方法，后果是真的很危险的。你看有的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老伴呢半身不遂，瘫痪多年了，瘫痪多年，从最初啊他老伴是个爱干净的人，雷厉风行，说话办事啊都特别体面敞亮的人，再到现在啊，炕上拉炕上吃，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见了孩子见了自己的以前同事只能在那儿哭，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哭就是哭，还有几次呢要寻短见，但是苦于那不能动，你说呢？这有嘛办法？说有一天呢给他换洗被褥，一揭被子给他一转身，刺啦一声把大腿屁股上的肉就给粘连下来了，血肉模糊啊，他老伴呢在床上疼得直哼哼，那话也说不出来啊，直哼哼直叫啊，你想想褥疮啊，常年卧床那得褥疮，血肉都撕扯下来了，那谁能不疼啊，你别说他老伴了，就是这种场景啊，说孩子们看到了，以前的同事到家里看到了，都得躲到一边去抹眼泪啊，我真的很同情，我真的很理解大家，也真希望把这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这能杀菌消炎康复老慢病救治脑梗心梗重病大病的金熊胆早日的送到大家手里。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

能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给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鸡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

少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嘛，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他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更多的患者了。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黄姑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

好的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寻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紫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

头克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疫，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4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

0: 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子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那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
0: 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他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

0: 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您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1: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0: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0: 哦，
3: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0: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0: 好
3: 机会。
0: 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3: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尿蛋白2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到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的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0: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许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 身上的病太多。

0: 我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最好的是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水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回去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都一瘸一拐，出门得拄拐了。还有的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
0: 啊。
1: 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
1: 嗯，
0: 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也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好好好，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嗯、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享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
1: 嗯、
3: 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哦，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她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就好起来，他们好了。

0: 我是新台湾。
1: 嗯，
0: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情报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2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0: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2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的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得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金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它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0: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2份好不好？我不
1: 对，看
0: 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2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7-8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一个人最多给1份，明白了吧？
0: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 我照顾起来也相当是。

0: 所以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0: 自己电。好好好了，我不说了，谢谢谢谢。哎呀，
1: 好，再见
0: 了
1: 啊，
0: 觉得有希望了。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1: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嗯，
3: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1: 嗯，
3: 哎，不过用了，我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1: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嗯，买够它吧。
1: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1: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3: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3: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含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3: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第一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3: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1: 嗯，
3: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1: 嗯，
3: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3: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3: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3: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1: 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他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3: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3: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呢来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号就可以了。昨天呢，这个给玩友们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淘。

销这个东西啊，然后淘销。那下了节目呢，有人问我说淘销和销淘是有什么区别？谁问的来？那个该说不说啊，这个最早最早这个东西的叫法呢，就叫销淘。啊，我昨天说了，销就是上面一个鸟字框啊，然后那个底下那个一写成个木头的木，枭雄的那个枭啊，这个叫最早叫销淘，像《本草经》啊，《神农本草经》，像这个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这里头都有记载，就是说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能入药。然后《本草经》里头讲呢，说这个东西呢，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那意思就是能杀百鬼啊，能杀百鬼，驱百邪。然后这叫着叫着，萧桃桃萧，你琢磨为啥中国人管大熊猫这个东西叫熊猫？其实真正的熊猫指的是小熊猫，应该好多人都知道。咱们现在大熊猫、大熊猫，这就已经叫成这样了啊！但实际上它是猫熊，它不是猫科动物，它是熊啊！你包括这叫竹熊嘛，它吃竹子的这种竹熊大熊猫。真正的小熊猫，咱看是那个，就是金毛金茸茸的那个，就是那个才是真正的熊猫。啊，在咱们现在说这个大熊猫，咱们国家是保护动物，它其实应该是猫熊，其实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字写到这个书面上，这种文字语言，从咱们的老祖宗从右往左看到咱们现在从左往右看，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个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读错的很多东西，大家哎这么读，然后有的人那么读，你琢磨吧，稍微上岁数的人他还保留着以前从右往左读的习惯，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呢已经开始接受了从左往右读的这个习惯。你看新文化运动就这种大新思潮这种开始涌入到这个一个封建的一个王朝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淘销销淘，你包括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就很多词儿都是这样。中国有特别多的词儿，你没发现有人正着读有人反着读，但其实它表达是一个意思。但是朋友们，我又要说但是了，玩友朋友们呢，我说了，文玩圈里什么东西最纯粹呢？就是它跟经济利益不挂钩，没有任何商家在炒作它的时候，也不是说大家在这个要到处找这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又稍微稀缺的时候，啊，只要排除刚才我说的这些，这东西都能保证纯粹。你问的价格，5块钱一串，它一定纯粹。但一旦这东西，它跟刚才我说的以上啊说的那些，东西开始挂上钩了之后，它马上就不纯粹了，然后那个概念迅速的就丰富起来。文玩圈就是这样，朋友们，现在很多刚进文玩圈的这些新商家们和新主播们，他们还保留着10年前的那些文玩商家，文玩那会儿还没有主播呢。但那会儿就是文玩商家还保留着他们的一些特征，就是讲故事。就是你别看现在很多老商家已经不讲故事了啊，你包括我前两天发专属微信号的时候，我忘了我发了个什么东西来的，反正是老的啊，老紫檀，一说老紫檀，它只有100颗，100颗被称为叫大圆满。我说没故事，没有任何故事，就这么个东西，就是缺了八颗。但是啊，玩儿朋友们，就是现在很多老商家老玩家已经开始不讲故事，他也懒得讲了，这东西就在这摆着。但一些新商家还愿意讲故事，因为什么呢？手里头还有一部分这种做旧的东西，他只能靠讲故事啊。不讲故事那些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句话，叫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机来。为啥朋友们，人叫人呢，就是你这东西不行的时候，你光靠人在这讲，你看 你讲出2万字来，对不对？你讲出个短篇小说来，人家不信，你东西瞅着不对，你讲的挺好，该说不说兄弟，你讲的挺好，你这上电台最起码你这

能拿绩效了，你这讲挺好，但东西瞅着还是差点。东西瞅着就是那种外行瞅着，我有的时候过手一些东西，我就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好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你外行瞅都能瞅出，哎，这东西真不错啊，这东西真好，就他一点都不懂的他都能瞅出好来。这种东西你放到圈里稍微了解一点点的人，他就会发现这东西真好，你不需要讲故事，他主动的都问你，哎，这东西能不能便宜点啊，一定得问啊，玩儿朋友一定得问，褒贬是买主啊，褒贬是买主，起哄架秧那个不行啊，那都是看热闹的。哎嘿，这东西真好，哎妈，这东西真不错，你这卖多少钱？我卖2000。哎，卖少了，你得卖20万。这种都属于起哄的啊，褒贬是买主，你这块稍微差点，这块有点露白了，你多少挑挑。他说你让商家能感觉到哈，你这是要买东西啊。然后这个还说回来啊，这就是我说人叫人呢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机，你东西行的时候不需要讲故事。但是呢现在还有很多，尤其是主播朋友们，尤其是这帮主播呀，尤其是这些短视频的主播，好多人说明哥你那抖音号你咋不更新呢？我没什么可更新的，我为啥要更新？我跟他们那些，他们有一批主播是靠这号活着啊，我靠电台活着啊，电台只要我在这干一天，我在这上一天节目，我就拿一天绩效，我有钱赚。我又不是说只抖音活着，抖音就是有时候啥呢，有些小事挺好玩的，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就跟你们分享。有时候做点啥他们想看，你知道有一批玩友他们想看，你包括有一玩友跟我说明哥我最近开始迷恋做皮套了，做皮具了。我说你终于也走上这条路啦，啊，好几个玩友，我之前唠过这个，我做皮具，说好几个玩友也开始跟我唠，说我们也开始做皮具。我说行吧，他说明哥你啥时候能不能抖音发一条做皮具的视频？我说行吧，那个正好这两天给一个玩友做这个车钥匙的皮套呢，给我做心烦意乱的，给我。然后这个因为啥呢，你要正常就做东西，朋友们，我就正常在那做没毛病。我做一个这个步骤，一个步骤我得找一个角度录一个视频，下一步骤还得再换一个，然后这视频然后你过后还得剪，还得配旁白，挺闹挺。所以说我不总出啊，那个抖音后台也默认我的号是个死号，常年不更新，一更新可能两三月有时候更新一次。但有一些主播不是，有一些主播呀，你看那个出号就是出视频出的勤的，一天可能能出个2条3条的，就剩下的也基本都得保持一天一条。就是那些人他们就是你仔细你想，你甚至能想到他是怎么想的啊，玩儿朋友们，你甚至能想到那些主播怎么想，说这个号啊，我现在天天更新，养养人，养养号，我每天更新美食视频，指不定什么时候这号养差不多了，他就要开始直播了，直播之后就开始卖一点他家做的肉酱啊，他家自己种的什么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慢慢就来了，然后呢开始带货。我看过好几个，刚开始分享他家孩子，确实孩子有点毛病，有点问题这种的，天天分享孩子，底下你一刷那评论全都是给我个地址，我给孩子怎么说什么，给我个银行账号，我给孩子打点钱，就这点心意。善良的人是多的，朋友们，善良的人还是多的。然后这个养着就这种号啊，就天天分享他家那个孩子，分享着，忽然有一天你看他就开始带货了，卖一些母婴用品。啊，卖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啥的，或许他可能真的需要那些钱养家糊口。这个反正还是我刚才话，好人多的，你真是，你搁淘宝买也是买，你搁他那买粉也是买，你买他你还能帮着他。这个但是我就说有一些呢，立手立脚的他可能就没有工作。真的朋友们，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解决了一大批没有工作的人的工作问题。这就跟好多好多年前，那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忽然开始就是各个公司啊、工厂什么玩意儿都开始裁员，大量工人下岗啊，这个人没工作，那时候就开始变成什么个体户了嘛，这都
现在这咱说这个平台，其实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让一大批没有工作人他有了工作。但是吧，一旦有些人他一旦说这个有个工作，有的人他本本分分的在拿着这个短视频平台呀或者什么的来工作，有的人他开始出幺蛾子，你知道，这就是我说的，我绕了一大圈，朋友们，我绕了一大圈，我就要说那桃销和销桃那是一个东西。

0: 愣给你这细致八板的解释。朋友们，你们手里的都是萧桃，但是真正的桃萧你们弄不到。那言下之意是什么？朋友们，言下之意就是只有他能弄到。简单不的，朋友们，我一分析是不是马上就都明白了。他在那往那一坐，手里头也拿把折扇，你们手里的好多玩友甚至过来让我给他用了个什么词儿，还不是鉴定，他用了一个甚至比鉴定更权听着更权威的词儿，啥来的我忘了，好久以前看的了啊。也穿着这个西装革领啊，这个西装皮带，哈家这忒儿啪的，戴个眼镜，文绉绉的，没什么头发，也像个学者，手里拿把折扇往那一坐，好多网友都来找我啊，那意思就是鉴定他手里的这个桃核。朋友们，真就这么说，我在这儿我就敢这么说，就是你别看我玩文玩玩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是桃销啊，什么是落地桃核，你只要不是说落地沤愣给沤两半的那种的，就是桃销在这个枝头树枝上风干了的这个桃核，和它落了地的桃核，甚至说成熟度比较好的那种的，但是不是桃销，桃销得过冬。无论是萧桃桃销这两个概念啊，这些网上这些把他俩愣给拆成两个概念，这些人他们都说都得过冬。首先来讲，必须保证的一个概念就是都得过冬。过冬在桃枝上，在树上过冬，和落到地上了过冬，这个概念不一样吧？但是你说它长的，朋友们，你反正让我在这我不装大师，朋友们，我不愿意装那个大盘。你好多玩友过来叫老师，我说可千万不要老师，叫的我真的就叫的我脸红脖子粗的。叫的我非常尴尬，浑身起鸡皮疙瘩，担不起老师这个词儿啊，老师这词儿太大了，你就大家都是玩友，我就比你们多玩了两年而已啊，就叫名字，岁数比我小叫明哥，现在有一大批比我岁数大的也上来，明哥也这么叫，而且敬称吧，就算是敬称吧，叫明哥这个吧我都好接受，真的。最近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北京的玩友，咱分析啊，就是京津一带的人，他可能他称呼人就这么称呼吧，啊，北京人，嘿，哥，这你没有吧，哥哥？天津人家嘿哥，哎哥哥，对不对？天津人管女的没有叫，没有管女的叫美女，就没有这么叫，都是姐姐，啊，这位大姐，甭管岁数大岁数小，都得叫姐姐，叫大姐，就是敬称，就是这个语言环境一上来，嘿姐姐。北京人那就是哥哥，不是哥哥是天津话，嘿哥哥，就北京人都这么叫。然后你说来了就是来个加我微信的，他唠嗑都是这样，谢谢哥哥，就是我一瞅那个 IP， 我幸亏是北京，幸亏是北京啊，朋友们，这要给我来个成都，他就这么一口一个哥哥这么叫，妈呀啊，来吧，进段广告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啊，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啊，这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咱还接着唠啊，我就说这个网上有一批这个，你我要说他假专家吧，其实我没具体了解过。背不住他是真专家，但是他说这个玩意儿吧，明显把一个概念给拆成了啊！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中国这个语言呐、啊，有的就是在我说正着读和反着读，这个人保留这个习惯。你像我忽然想起《水浒传》这个了，《水浒传》里头啊，说这个武松，这不是杀完人之后跑到哪儿去？跑到孙二娘那儿去了。孙二娘这也不是他故意往那儿跑的啊，结果这个孙二娘和这个张青两口子就看着他了，哎呀兄弟，哥哥啊，这你要是发文字发语音，听着吧不难受，啊你一听这就是老北京口音，哥哥啊哥哥，这个不难受，你光纯发文字，然后呢纯发文字还一口一个，这是好的哥哥。啊，听你的哥哥，谢谢哥哥啊，哥哥早点睡，你站站，我的天哪，朋友们，我脑里形象就巨化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圆寸头发啊，留着小络腮胡，戴个小眼镜，笑眯眯的，穿了一个大大 T 恤，大衬衫，穿个短裤，露着毛腿，然后底下穿个高腰白袜子，就这种形象呼之欲出。好的哥哥，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我的天，老爷这个千万别这样啊！千万别叫比我岁数小就叫明哥就行啊，岁数大点名字这都可以，都无所谓啊。这个，别哥哥这个，然后就叫老师，这叫的我直麻呀啊！啊，我就说这帮人啊，啊不是说这帮人，说这个说武松啊，这个到了这个孙二娘张青那个十字坡那地方嘛，孙二娘说正好我前两天啊。来这个店里来了一个头陀僧人，让我们俩给宰了，让我们俩给和馅儿了，啊，剩了一身装扮，瞅着挺好，啊，真的朋友们，杀人越货，还偷人衣服，真是一点不糟践东西，偷人衣服，偷人家头箍，那头陀有个大铁箍，啊，还有串大珠，有串小叶紫檀大佛珠，啊，都给觅下来，啊，还有一双戒刀嘛。都给武松，武松打扮了身之后啊，你听老说书的人，他在这儿说都说这个武松打这之后就扮成了一个头陀打扮，啊，头陀打扮，也有说呢，那叫驼头打扮。你看这个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里头，《倚天屠龙记》里头，《逍遥二史》里的范瑶，最后做了一个头陀打扮，叫苦头陀，对吧？看这个《鹿鼎记》里头呢。有胖头陀、瘦头陀啊，胖的是瘦的，瘦的是胖的，都叫头陀。然后呢，也有叫驼头啊，驼头僧人这么叫。其实他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字啊，你琢磨以前明朝写的小说啊，所以我说明朝写的小说，他那个文字肯定是从上往下看，从上往下看，他是从左往右。啊，不是从右往左这么竖着一趟一趟看，当你竖着，没有人会从下往上看的，所以他那个词儿还是相对保留的，比如比较标准的头陀。但是呢，在这后来就开始横着这么写了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词儿就这一个词儿写出来的时候，就跟我刚才说嘛，人是在以前就是那是什么时期，好像是晚清时期还是什么时候来的，展出大熊猫的时候，底下就一个牌儿，这牌上就熊。和猫就这俩字儿，你琢磨让人怎么读，是从左往右读还是从右往左读，他就一定会读混啊。包括头陀这个词儿，头陀驼头，这都是一样的，容易让人读混。这个桃枭萧桃，这本就是一个词儿，愣给拆成了两个概念。这东西说的其实都是啥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桃啊，在这桃树上长着，过了一冬天没落，什么时候摘，朋友们有讲究，你看现在已经过了2月2了，吃完猪头肉了啊，龙也抬了头了，那龙剃了个毛寸，它其实也不好看。过二这桃，现在你们走在大道上看着，哟呵，这桃树上还有个毛桃，

说摘下来之后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了。它虽然还是桃枭，人说这个就是咱们熟知的叫枭桃。人说桃枭必须还得是东南枝儿，朝向是东南枝儿的。这个树，这桃树得是30年往上的老桃树。朋友们呢，我去摘一个桃核，我还得挨个这树，我还得挨个问，我还得挨个打听。我说你到30年了吗？我还得问周围老百姓。碰过来一老头，我说老大爷，老大爷干啥呀？我说这桃树有30年了吧？肯定有啦！我小时候在这玩的时候就有这桃树啦，我今年都80啦。然后你再去摘，有毛病，有毛病，谁能管得了这个？你琢磨吧，中医摘这些枭桃的时候，他按照这些本草经记载的去自己去采摘中药的时候，他还能正儿八经的去还是一顿打听说这桃树过没过30年？朝东南枝这个吧，确实有讲究。确实有这个讲究，说绝大多数玩友在采摘的时间月份上，采摘的方向上，这个树龄上，方方面面都不考究不严谨，所以摘下来都叫枭桃。但真正的桃枭，就是说道家文化里说这个桃枭能杀百鬼，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在立春的时候啊，立春之后，但是还得是下一个节气啊，春雨惊春嘛，这个雨水之前，在立春之后雨水之前这一段时间，最好还是立春当天摘这个桃树。这一片桃林里头还得摘这个枝儿啊，这树枝是朝向东南方向的。东南呢，朋友们，如果按照后天八卦来讲，东南方向是巽卦，巽呢当风讲。这个方向桃核啊，就摘这个方向的桃核，这个摘下来之后还有一套处理方式啊，朋友们，这个就是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啊，千万别听那些网上那些，反正吧，有的可能是真专家，有的就是伪专家，在那给你细致巴巴讲。本来简单，我原先我就在节目上我就跟网友们唠过，我说中国的文化呀已经留下了几千年的时间，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好多东西啊我们其实就应该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删繁就简，让大家越学越明白，越了解越明白，越容易简单入手，他才有了解下去这个兴趣。你包括总喊传统文化，总喊传统文化，你不得深入浅出的吗？一上来你把一个特别简单问题，就是1+1=2，哗家就写出个疙瘩巴和猜想来。本来挺简单，大家都知道，小孩都知道1+1=2。然后你告诉你给他解释这1+1怎么回事，叭叭叭一顿论证，整出本书来，反正给人孩子整懵了，对吧？所以简单点，简单点，对不对？那这个桃枭枭桃就这东西啊，你们就记住了，就过冬。首先来讲是过冬，过冬的这个干巴桃还在树枝上，摘下来之后，朋友们回家摘下来，它外面那个果肉啊已经完全风干了，啊，像僵尸肉似的，就完全已经风干了。你回去呢，你是愿用刀用刀，要愿用钱用钱，你反正把那层干巴果壳啊，你得给它咔嚓下去。咔下去之后呢，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直接要带原核。这核摘下来啥样你先挑一挑，然后呢基本就直接两头大眼。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啊，朋友们，说这桃枭啊，这桃枭这个桃核不能打对穿孔啊，这个你们去了解吧，这个说法就多了去了，这说法多了去了，不能打对穿孔，这种桃核就只能打一个眼，打一个眼，就你随便打在哪个位置，打这一个眼之后，这绳直接就拴在上面，相当于像文玩圈里的那种坠子，而不是那种珠子打。但你说我要做手串，我怎么才能不打对穿孔呢？你对不对？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而且这玩意儿就是说啥呢？这玩意儿你又想要爱情，又想要面包，你说既想让它保留着说是一个杀百鬼的功能，然后你还得打对穿孔。这个朋友们就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文玩圈还，我还是那句话，文玩圈的朋友们，东西文玩圈的东西没有辟邪的东西，千万别想说我买个文玩然后过来辟邪来了。这个你别看也有好多玩友让我帮忙给找朱砂啊，朱砂这朱砂那个，你们就记住了，朱砂那个东西它不辟邪，
啊，我就敢说这话，朱砂那个东西它不辟邪。现在八家站出个老道爷来，他说朱砂怎么不辟邪？朱砂到了你。

0: 们手里头被你们用完了之后才具有了一些功能，我只能这么说啊，才只能这么说，就是被人为的，就像说来，现在这有一个大木头桩子，这木头桩子高度够，我说能做，这现在有一棵大整树，它就不能做，没法做，你这太高，你就得人为给它加工成个凳子，加工成个墩子，加工成个板儿才能做，道理是一样的。现在这有一个朱砂，它不辟邪，只有人为的给它附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才具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功能，道理就这样。否则的话，朋友们，我在这儿不骗你，但我不骗你们啊，但是我只能简简单单的一说，没法多说啊。就是我身边我认识几个卖朱砂的，闹的才厉害呢，闹才厉害呢，他还卖朱砂呢，他一柜台一柜台朱砂，家里头一筐一筐的朱砂啊，辟邪吗？不辟邪，对吧？这是真事啊，朋友们，这就是我发生在我身边的我朋友，我三天两头我都能看着他这么一个商家，他天天看着我，名字咋整？我这是黑呀，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功能，玩友们你就记住了啊，文玩没有这个驱邪辟邪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功能啊。这个桃销最后就落一个啥？落其实就落一个玩儿。它好在哪儿？它的成熟度绝对够，风干过冬了，它的密度绝对够，它的皮质它会缩呀，就跟咱们买星月那种脱脂籽儿，极度烘干它就会缩得特别紧实。为什么叫实玉料？这个实就形容它的质地紧实。这桃核也是一样，它缩在这个桃树上，它已经风干的完全紧实了，它的油性都锁在里头了。这种桃核摘下来，刚才我说果肉扒掉了，先沉水，飘在水面上的全扔，肯定没用。沉水这些捞出来之后，两种啊，一种就是直接清理干净，打对穿孔穿手串，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切核壁料，啊，切核壁来玩。这就是桃销现在这么两种玩。上游，我忽然想来，桃销一定要上游。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力。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